0: 身不知你还不孝，老身本是山西太原府的人士，家中并无之女，总有之女，这山高路远也来不到此地呀。
1: 是啊，总有之女，这山高路远也来不到此地呀。
2: 老奴也是这样说起，是他言道有两句相逢的话儿。
1: 哪两句相逢的话儿？
2: 要得重相会，须看蝴蝶飞。
1: 蝴蝶飞。啊，夫人。
0: 老爷。
1: 像这蝴蝶飞，乃是咱家传家瑰宝，与传儿随身所带。衙外哪一女子如何知晓？
0: 老爷就该将哪一女子还进儿堂回话。
1: 九一夫人，请您
3: 有
1: 还哪一名女儿堂回话？
3: 是。
4: 知县田云山看着可怜的胡凤莲，心生怜悯，于是听他说起了自己的冤情。
2: 那一名

0: 太太可容我相见？
1: 老爷太太容你相见，虽知儿堂回话。
0: 是。老爷太太在哪里？

0: 是才在此衙外，言说是太太娘家之女前来投亲，进洞儿堂，你怎么又喊起冤枉来了？
1: 你要杀父继仇，不能接

哎呀，天哪！我儿他伤人命，未曾了案，又来林家之女欺负甚冤，看起来本县的失运呐，嘿嘿，被。

0: 就该问不明不。
1: 有因夫人，啊，这一美女有何杀父冤仇？不必害怕，慢慢地送我来。
2: 听着胡凤莲的诉说，江夏县知县田云山也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儿子为什么会将卢世宽打死。

0: 快快站起来，回话。
1: 父亲。

0: 此时的田夫人也把田玉川的身份说了出来，告诉胡凤莲他就是自己的儿子，就因为为你的父亲打抱不平，现在我们家也不得安宁，特别是自己的儿子下落不明，让他们非常担心。
1: 这玉女子太太，你可知九女府的那位少年他是何人？这个你女不晓得，他就是老身我的儿子，为了女府报答不平，打死帅府公子，至今

0: 胡凤莲把自己搭救田玉川的前前后后讲得清清楚楚，这才让田云山夫妇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1: 老爷太太不必如此，公子的下落我略知一二。怎么你知道我儿的下落？正是天命，快与大姐看做。
2: 快快看做。
1: 慢来，老爷太太面前愿有民女的所为。

0: 牛
1: 吞下。
0: 啊，是是是是。
2: 大姐，你快快的家。

0: 他方向讲，
1: 是是是是。

0: 你小偷，暗藏大商人的凶犯，你该当何罪？
1: 老爷，只要他救了你我的儿子不死，你管他有罪无罪？
0: 他有罪
1: 无罪？
0: 他有罪
1: 无罪？
0: 他有罪。
1: 我说无罪就无罪。
0: 好好好，你说无罪，他就无罪。难道说他们就不曾走眼吗？
1: 他们要走啊，他们要走，你看看他们要走，他们要走啊。
0: 你急的什么？听人家慢慢的往下讲。

0: 听人家慢慢的往下讲。
1: 大姐，你快快的讲。

天都

0: 在了解了整个事情的原委之后，知县田云山的夫人似乎又有了一些担忧。在狭小的船上，孤男寡女又是怎么度过这一夜的？于是他向胡凤莲发问了：“
1: 大姐，我来问你，我儿他几时上船？黄昏时候几时下船逃走？三更以后，哦，三更以后。”大姐，老身有句不敬之言，说出口来，大姐你可莫要见怪呀。太太有话请讲，像你那大玉的小主，长不过一丈，宽不过五尺，苍前苍后不过一息之地。

0: 聪明的胡凤莲一下子明白了田云山夫人的意思，于是大胆地把事情的前前后后和盘托出，还拿出田玉川给自己的信物蝴蝶杯。
1: 啊，夫人，
2: 少爷，
1: 像这蝴蝶杯乃是咱家传家瑰宝，玉川儿随身所带，怎样落在他人之手啊？
2: 是啊，这蝴蝶杯乃是我传家之宝，我儿随身携带。

快说。

田云山夫妇看见胡凤莲拿出的蝴蝶杯也就明白了，二人在小船上已经定下终身，同时他们也接受了这位女中英贤胡凤莲。而就在此时，帅府官差来到询问捉拿人犯的事儿。

0: 哎呀，夫人呐、啊，大师帅府差官到来，难道说叫下官请去抵命不成？回避了，有请，
1: 有请。

0: 王先生，你自昆城拿到
1: 一出海漂捉拿，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未曾拿到。
0: 那是未曾拿到，分明是藏字不现。小鬼们，将他带了去见帅爷。
2: 好。
1: 想在犯法所，岂会三次待日活？
3: 小
0: 鬼头，
4: 江夏县知县田云山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后，自然是不会说出儿子的下落的。也正因为如此，他被帅府的校尉带走。而面对这样的局面，胡凤莲和田夫人又该如何应对呢？
5: 天明一家老爷哪想起了
0: 拿到帅府听审。
5: 帅府向你家公爹拿去，这边如何是好？
6: 待几步去到帅堂告状申冤，就回我家公爹。

面对这样的情况，胡凤莲主动请缨要去帅府申冤。面对这样坚决的要求，田夫人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听众朋友们，戏迷朋友们，刚才您听到的是河北梆子《蝴蝶杯》上部第二集，剧中人物田玉川由田春鸟扮演，卢世宽由张瑞峰扮演，胡燕由王舒淇扮演，胡凤莲由齐花坦扮演，田云山由周春山扮演，田夫人由张慧云扮演，卢林由张峰山扮演。本期节目编辑主持罗桥，责任编辑卢林，艺术顾问王增辉，编审马伯飞。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上午九点，事情太多，从最简单的开始。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0: 打包耳壶，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3: 黑的
2: 他怎么那么黑
3: 啊？
2: 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坐地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没了厂子，送了两天没了，拉了两天没了。

0: 也没有看个黑呀、啊，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杂麻花那个黑子村儿的。
1: 对的，
0: 你得伸手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卖个那什么点儿的。
1: 对的，
0: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到故里街。你打听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声乡啊、广声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1: 八大乡，
0: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
1: 哎，
0: 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1: 两毛六，
0: 那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时时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1: 这
0: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法？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儿啊、小灶沿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布眼儿啊、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钱耳吧。
1: 好讨，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墙山楼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出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这是
0: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1: 您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偶了，您拿这边这儿来找我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首轮船，那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对，刮好了，
1: 刮好了，
0: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我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1: 等等，
0: 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师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只有一块四啊！您了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了，您了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 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行行，哎，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
2: 不对，
3: 冰棍
2: 冰棍能吃吗？
3: 吃冰棍。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做吗？
3: 愣做。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

0: 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1: 不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0: 再来
1: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0: 好好好，
1: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0: 他奔西了。
1: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0: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1: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0: 怎么了？
1: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0: 这什么教授啊？这
1: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0: 说
1: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0: 五根。
1: 不对。
0: 对了，
1: 怎么算的？
0: 头了看几根？
1: 两根。
0: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1: 二加三等于五。
0: 对，
1: 小朋友都知道。
0: 嗯，
1: 不对，
0: 那这答案
1: 一根都没有。
0: 什么原因？
1: 你没注意。
0: 说，
1: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0: 嗯，
1: 后边三根头发。
0: 哎，
1: 注意这句，
0: 您说呀，
1: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0: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1: 怎么样？没猜着。哎
0: 哎。
1: 我再跟你说一个，
0: 你别说了，
1: 说远看呐是个
0: 成，你就到这儿吧。
1: 干嘛呀？
0: 我说一个，
1: 你说一个。
0: 哎，
1: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0: 对对对，
1: 说。
0: 哎，我说刚才
1: 干嘛呀？
0: 石富宽老师来了
1: 啊。对啊，怎么了？
0: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1: 行。
0: 哎，石先生，
1: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0: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0: 您来了
2: 啊！
0: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0: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0: 哎，高峰
2: 啊，高峰，
0: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0: 是
2: 啊，
0: 他说了
2: 啊，
0: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这会儿呢，我不猜了。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0: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0: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0: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0: 好的
2: 啊。
0: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0: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0: 好
2: 好的，
0: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0: 嗯，
2: 近看是条狗，
0: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0: 死狗。
2: 我这给
0: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0: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0: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0: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0: 要不说呀，
2: 啊，
0: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0: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0: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0: 来，
1: 怎么了？
2: 猜啊！
0: 行，
1: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
1: 啊、
2: 准备报仇。
0: 来来，
2: 阿爷们，
0: 听着啊，
1: 要加演一个快书。
0: 不是，
1: 不是，不是，
2: 没有
0: 快书不忙
1: 啊。
0: 听着
1: 啊，哦，来了，
0: 远桥是条狗，
1: 这是老灯谜。
0: 近桥是条狗，
1: 这我知道。
0: 远桥是条狗，
1: 对，
0: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1: 对，
0: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1: 一拉就走，
0: 这是
1: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0: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1: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0: 哎呦，这
1: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0: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0: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0: 对，
2: 老三
0: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0: 哎，
1: 又来一个。
0: 多谢谢，
1: 还挺快的。
0: 咱有的是，
1: 你说一个好的。
0: 好的啊，
1: 我准猜着。
0: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0: 来。我

0: 儿子，
1: 仨儿子，
0: 大的叫大毛，
1: 大毛，
0: 二的叫二毛，
1: 二毛，
0: 三的叫什么？
1: 三毛啊，
0: 石富宽呐。
1: 对，
2: 爷们儿不对，乱了。乱了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都乱了，这辈儿
1: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乱了，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1: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0: 这不赖您，这赖
1: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0: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0: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0: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0: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了这，
0: 得嘞，
2: 来，
0: 得嘞，
3: 得嘞，
0: 撤。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1: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不见
1: 好。
3: 厅长，
1: 哎，你说吧，
3: 铁锅是吧？
2: 啊，对。
0: 说有一个人
3: 啊，
0: 拿铁锅
3: 哎
0: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3: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0: 他怎么知道的？
1: 这什么？
2: 你告诉人家呢？
3: 哎，
2: 得了。
0: 不是，
2: 这回咱们
0: 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0: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0: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0: 您这边，
2: 我来。
0: 照相出来好看呀。
2: 那个高老师，
4: 哟呵，
1: 是
4: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1: 哟呵，换战术了。
4: 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1: 先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1: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1: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1: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1: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1: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1: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3: 你猜猜这个？
2: 这
1: 多好，这个。
2: 这是打什么？
1: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2: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0: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0: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0: 告诉他什么了？
4: 高老师，猜着了，
1: 猜着了。
4: 这是耍狮子，
2: 你听着，
4: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1: 舞狮啊？
4: 对，
1: 不对？
4: 谜底，
1: 我不对，
4: 肯定对。
1: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4: 当然有了。
1: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4: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1: 那我知道，
4: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1: 对呀、啊，
4: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0: 对，
4: 加在一起三头，
0: 那狮子还一头呢，
1: 六耳呢，
4: 更对了，
1: 你说说，
4: 俩人，四个耳朵，
1: 对，
4: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1: 六
4: 耳，
1: 八条腿呢，
4: 更对了，
1: 你说说呀，
4: 两个人四条腿，
1: 四条腿，
4: 那狮子四条腿，
1: 对呀、啊，
4: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1: 哦，还真赢了。一只眼，
0: 对，一只眼呢，
1: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1: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1: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1: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1: 了。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1: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1: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1: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1: 春节期间呢，
2: 啊，
1: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2: 你得讲出道理来，
1: 当然有道理了。
2: 三头什么意思？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1: 猫一个头啊，蹬、
2: 啊、
1: 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2: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2: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2: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
2: 嗯，
1: 猫是四条腿，
2: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2: 一只眼，
1: 没听清楚
2: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2: 不
1: 三头，
2: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2: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0: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2: 我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2: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2: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2: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2: 什么玩意儿啊？

0: 不改，
1: 笑声长流，
0: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0: 大宝耳壶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四门功课呀，
3: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2: 以说当先，
3: 是
2: 以学为主，
3: 这个学也不简单，
2: 就是模仿。
3: 对，
2: 您都能学什么呢？
3: 那学的太多了，
2: 给各位介绍一下。
3: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2: 嚯，
3: 地下跑的，
2: 嚯嚯，
3: 河里头浮的，
2: 嚯嚯嚯，
3: 草坑里蹦的，
2: 嚯嚯嚯嚯，
3: 一样也学不了了。
2: 为什么？
3: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2: 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3: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2: 都能学。
3: 哎，
2: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3: 咱们配合一下，
2: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3: 好啊，
2: 您出个主意
3: 啊，
2: 咱们学什么好？
3: 让我出主意，
2: 捡您的强项来。
3: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2: 聋子打岔，
3: 行吗？
2: 这我可拿手。
3: 这么说您拿手？
2: 你说东我说西
3: 啊，
2: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3: 就这么有意思。
2: 咱学一学。
3: 行啊，
2: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3: 啊，
2: 我得是你二大爷。
3: 哎，
2: 对吧？
3: 我是你四爷爷。
2: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3: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2: 这里有个说明，
3: 您给讲一讲。
2: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3: 您这话也有道理。
2: 再者说了
3: 啊，
2: 不是你亲二大爷，
3: 是什么呀？
2: 街坊辈儿。
3: 哦，街坊二大爷。
2: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3: 嗯，
2: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3: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2: 就是好拍个老签儿。
3: 哦，
2: 咱们学一学。
3: 行啊，
2: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3: 嗯，
2: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3: 叙叙家常，
2: 就是这个内容。
3: 现在开始吗？
2: 现在开始，
3: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2: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3: 啊，
2: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3: 可不是吗？
2: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3: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2: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3: 哎，
2: 出去溜一溜。
3: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2: 洗刷刷洗刷刷。
3: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2: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3: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2: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3: 认识您呢。
2: 我是你二大爷。
3: 知道，
2: 见面礼着点儿 啊。
3: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2: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3: 没有啊，
2: 你扫听扫听去
3: 啊！
2: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3: 哦，
2: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3: 是啊，
2: 小子
3: 啊，
2: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3: 哦，
2: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3: 你亏心不亏心呢？
2: 甭瞪眼
3: 啊！
2: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3: 啊，您赶上了。
2: 我是你二大爷，
3: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2: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3: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2: 连个招呼都不打。
3: 您上哪儿去啊？
2: 二大爷耳沉了、
3: 啊、
2: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3: 哎，您上哪儿去？
2: 听不见。
3: 上哪儿去？
2: 大点声。
3: 上哪儿去？
2: 这小子太可气了
3: 啊！
2: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3: 谁呀？上哪儿去？
2: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3: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2: 哎，
3: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2: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3: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2: 啊？
3: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2: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3: 哎，谁问他了？
2: 他可不如你呀。
3: 怎么呢？
2: 你多好啊！
3: 啊，
2: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3: 啊，
2: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3: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2: 就我那儿子不。

0: 么呢？
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哎呦，逮谁偷谁呀？嗯，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 跟你学的呀？
0: 这跟我，
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0: 没这么回事儿。
1: 五年了。我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1: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1: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着东西，
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1: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0: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1: 明儿就枪毙呀。嘿，
2: 你爸爸啊，
1: 比我小两岁。
0: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吗？
1: 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38号，
2: 来了。
1: 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你是民兵排长。
3: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
1: 啊。
3: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3: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3: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1: 嗯，
3: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3: 哎呀，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3: 这旗袍也好。
1: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上哪儿试？后边去。
2: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2: 浪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在。
2: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1: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4: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2: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4: 谁？
1: 慈禧。
4: 慈禧？
1: 嗯，
4: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4: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4: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4: 嗯，不许三陪。
1: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4: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4: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4: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4: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4: 那么你了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4: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4: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4: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
4: 我不明白，
1: 明白就早就明白。好好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4: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4: 皇上喝的。
1: 对呀。
4: 我能闻闻吗？
1: 请。 香香吧，
3: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着水。
1: 哎，
2: 胡说，
1: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1: 180块。
3: 哎，这就卖180块。
2: 嗯，
3: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2: 嗯，
3: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
3: 80。
2: 这
3: 卖80
1: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别欺负小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
1: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补？
1: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
1: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嗯，走。
2: 哎，
1: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3: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
3: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1: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3: 我哪儿去了？
1: 还练不练了？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3: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3: 我能唱。
1: 听听，
3: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1: 哦，
3: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1: 小
3: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3: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3: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0: 黑，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儿，
1: 哎呦喂，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儿啊？
0: 不溜溜的，嗨，粉灯笼里的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像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货真价实，你这什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嘿，
0: 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哎，
5: 出了点小小的车祸啊，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4: 你才不是东西。嗯，
5: 不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嗯，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啊，这弦外之音就是啊，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嗯，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5: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嗯，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5: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4: 他怎么说的？
5: 哎呦，没把您撞坏。
4: 这句话没错呀。
5: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4: 人是这意思。
5: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4: 这意思是
5: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4: 多坏呀、啊、这司机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5: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4: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5: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啊，哪儿去呀、啊、我得住院检查。
4: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5: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4: 你越说越邪乎。
5: 一点不夸张。
4: 怎么呢？
5: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4: 不是，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4: 这是关心你啊。
5: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4: 哎呦，
5: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4: 这意思是？
5: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呵，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4: 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4: 这是问候你呀、啊。
5: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4: 这弦外之音是
5: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4: 这意思
5: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4: 这意思是
5: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4: 怎么说的？
5: 希望雷早日康复。
4: 这意思是
5: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4: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5: 多坏，
4: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5: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4: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5: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4: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5: 坐地铁。哎呦，
4: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5: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4: 吃吧。
5: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4: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5: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4: 这合理呀、啊。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5: 我啐那卖煎饼的。
4: 你啐人家干嘛呀？
5: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4: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5: 卖煎饼的，你等着，嗯、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4: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不可知，笑哈哈。
3: 大宝二胡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7: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6: 把老师书包放下。
7: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8: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6: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
8: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6: 这是哪儿啊？
8: 这是女厕所。
6: 女厕所？
8: 你是看厕所的吧？
6: 我爸。
8: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6: 爸，这是咱家。
8: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6: 这是我们张老师。
9: 你好。
8: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哎，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6: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8: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6: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8: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7: 没您我写不了。
8: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6: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8: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6: 是的。
8: 是，
6: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8: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6: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8: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6: 你看
8: 这不就儿子？
6: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8: 是吧？
6: 你说来哪段？
7: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8: 行，那段没问题。
6: 好的，开始。
8: 开始。
6: 出去。
8: 出去。
6: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
8: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6: 开始。
8: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7: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8: 不怎么样。
7: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8: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7: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8: 补考。
7: 那您歇着吧，老师。
8: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6: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8: 啊？
6: 这是我们教
8: 师改革的一次。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7: 我回来了。
8: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7: 倒数第一。
8: 什么？
7: 倒数第一。
8: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7: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8: 啊？有屁就放。
7: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8: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7: 我明白了。
8: 老师，他明白了。
6: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8: 真明白了。
6: 我看时间不早了。
8: 对，你先走吧。
6: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8: 抓紧时间，
6: 再从头来一遍。
8: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6: 是的，开始。
8: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7: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8: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7: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8: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
9: 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7: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9: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7: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9: 你疯！你胡说你！
7: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9: 妈的我！

0: 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
2: 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1: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行。
4: 好，听众朋友、新民朋友，上午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的梨园风，我是阿信。这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简单的聊一聊啊，这个睡眠呢，如何能够防闷热？当然这个核心呢是通风加上物理降温。我们要先了解一下这个睡眠的时候呢，如果您的体温下降 0.5 度才能够容易入睡啊。这个闷热环境呢会打断我们的睡眠周期。怎么做呢？首先就是傍晚的时候要开窗对流，大概有个10分钟就够了，因为有这潮气也会进来嘛。睡前呢您再关上，防止这个蚊虫叮咬。其次用这藤席或者是冰丝席，再配上蚕丝被，因为它比较吸湿透气嘛。再有就是很多老人用不了空调，用这风扇呢要对着墙吹，促进空气的循环。哎，您试试这几招，没准就能够一觉到天亮了。您看在民国时期的这个梨园行里啊，这舞台呢几乎就成了男旦的天下了，可偏偏有这么一位，他不仅打破了性别的壁垒，硬生生的还唱成了四大昆凌之冠，还留下了中国第一部啊整出有声戏曲影片。在抗战烽火里啊，他更是为了民族气节，毅然是两度戏影。那在今天的名家名段幕后故事系列当中呢，我们将走进这位被誉为是美艳亲王的京剧旦角名家雪雁琴。那今天的开场戏呢，请朋友们欣赏的是河北梆子名家彭慧恒带来的河北梆子《洪湖赤卫队》，自从来了共产党。

0: 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冲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冲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

0: 以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1: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名家名段，

好，欢迎收听梨园风，我是阿信。雪艳琴呢，原名叫做黄永妮，她是1906年生于北京的啊。7岁的时候呢就开始学艺了，到了8岁就登台演出了。早年间呢，她先后师从靳国瑞、张彩林，还有荣蝶仙等名家，后来呢又拜入了王瑶卿先生的门下。这天赋啊，再加上苦练，让这雪艳琴的技艺那是突飞猛进的。他不仅是这扮相呢俊秀端庄，嗓音更是宽亮醇厚。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呢，年仅20多岁的他就已经名噪大江南北了，被观众誉为是美艳亲王，稳居呢4大昆凌之首。这还不算完，他还跟这侯喜瑞、马连良两位名家齐名啊，被这梨园界尊称为梨园回族三杰。首先呢，我们先来听上一段啊，雪艳琴的经典作品《能人寺》选段。

除了这个唱功了得呀，许愿琴呢还创造了一个第一，那就是1933年的时候，他和谭富英先生合作拍摄了《四郎探母》，这可不是一般的电影啊，这是中国第一部整出有声戏曲影片。在那个年代呢，能把这京剧艺术啊通过有声电影的形式记录下来，这绝对是轰动一时的创举。而且在这表演上呢，许愿琴呢也是博采众长，不拘一格。您看他既有王瑶卿先生的风范啊，又吸收了梅派的端庄、程派的缠绵、上派的爽朗，还有荀派的绮丽。无论是贵妃醉酒、霸王别姬，还是十三妹啊，都演的是细腻入神，可以说是戏路极款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段他的代表作《探母》做工选段。

看见。

0: 来了，
1: 我回来了。
0: 您是不肯祷告？
1: 哎呦，我不依我母后盘问国家大事了，把您这件事情啊，我就给忘了。
0: 啊？怎么你忘了了吗？
1: 啊，忘了。
0: 哎呀，你耽误的大事了
1: 啊！你真别着急，你把我事忘了，给你瞧这的是什么呢？啊，
0: 现在是您自己的事，您当着我一把。
1: 耶，这件事。

咱们接着说啊，这雪燕琴呢，不仅是技艺精湛啊，更有着令人敬佩的民族气节。这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啊，面对着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他毅然是谢绝了演戏，闭门不出了。尽管后来呢，这生活拮据，靠着典当开始度日了，但是他依然呢，拒绝了权贵的重金的邀请。唯一的一次例外呢，是1940年的时候啊，为了赈济河北的水灾，他才以这本名黄永尼登台一演，为这灾民呢募捐。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啊，经过这个梅兰芳先生的推荐，雪燕琴呢加入了中国京剧院。到了1958年的时候，他更是突破了这行当的限制，在李少春还有杜近芳主演的现代京剧《白毛女》中甘当绿燕，饰演这个配演吧黄母，为京剧当行艺术的开拓也是做出了全新的尝试。1960年开始，这雪燕琴呢受聘到了中国戏曲学校任教，专心培养京剧的新苗啊，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那最后呢，我们再来听一段雪燕琴的经典的作品《玉堂春》选段，以此来缅怀这位德艺双馨的艺术大师。

0: 梨园那些事儿。
1: 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年轻的时候啊，在天津唱堂会，说有一次呢，这堂会的压轴戏是他和天津名票王君珍王四爷合唱的一出四郎探母。那时候啊，王四爷在天津那可是名票啊，在北方享负盛名，所以当时梅兰芳与他配戏啊，多少还有些高攀的意味。王四爷与梅老板唱做工一场时，演到公主要叫板起誓以前呢，有一段白口，本来的词句是
2: 皇天在上，翻帮女子在下，驸马爷对我说了真情实话，我若走了他的消息半点，到后来天把我怎么长，地把我怎么短的
1: 啊。当时也不知道梅老板是大意了还是和王四爷合唱啊，多少有些紧张，一时间就说走了口。梅老板顺口说出了
2: 驸马爷在上，
1: 哎，因为这出戏啊那可是压轴的，并且台下啊这观众熟人太多了，所以台下当时是乱作一团，多少有些起哄的性质。你说这后边的一段怎么接？梅老板的反应能力那是真快，立即知道自己说错了，当时停住。很快梅老板又临时来了个极致，以轻妙的姿态随手把杨四郎那么一推，接着就叫起板来说，
2: 让你都把我给叫糊涂了。
1: 哎，武场接着起小锣，文场拉起流水的过门，于是这场惊险的镜头啊也就如此的平安度过了。戏后王四爷在后台赞叹，梅兰芳真是不得了啊，台上这种火什么人救得了啊。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5: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6: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7: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4: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着孩子用画笔

0: 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1: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梨园欢乐会，
2: 好，听众朋友、新迷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梨园欢乐会啊！您想听哪位名家的唱段呢？您可以拨打热线03118666755，赵县的耿先生点播的是现代京剧《红灯记》，我们来欣赏的是名家袁慧琴演唱的《17年前》选段。

来自景行的齐先生点播的是河北梆子龙江颂，我们来欣赏的是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张淑敏还有张志远联袂带来的作品啊，百花盛开春满园。

来自晋州的吴先生点播的是京剧陈三两，我们来欣赏的是京剧表演艺术家孙玉敏的作品《幼年不幸丧爹娘》。

节目最后呢，保定的王先生还有藁城的杨先生都点播了河北梆子名家张秋龄的作品啊。节目最后呢，我们来欣赏的是他演唱的《白蛇传》选段。同时呢，今天的梨园风到这儿也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阿信，我们再会。

0: 11点了，喝杯茶休息一下，才能更。
1: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2: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4: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5: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5: 妈。
1: 哎，好孩子。
6: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儿，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9: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就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溜溜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
1: 他是小羊，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 我可以帮你。

0: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1: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0: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了，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春
0: 花， 算了吧。 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

0: 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1: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0: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0: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0: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8: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0: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10: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1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8: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7: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8: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8: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7: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我才动手的。
7: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0: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9: 就是没有个事儿。
7: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9: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10: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9: 谁怕谁呀？
7: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8: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7: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昭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

0: 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2: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0: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2: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0: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0: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3: 行，没问题。
0: 喂，叶琴。
4: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0: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4: 是啊，才那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0: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4: 现在咋办？
0: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4: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0: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啊。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咋 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
1: 哎，
4: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0: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0: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0: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0: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0: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0: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0: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6: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6: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6: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6: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6: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0: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0: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0: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6: 也算我一个。
7: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8: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9: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10: 春花真棒，
8: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7: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9: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1: 我也扫
12: 一
11: 个码就行，是吧？
12: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0: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0: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0: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0: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0: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你办事我放心。
0: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0: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3: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
1: 哎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3: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嗯，好。
13: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13: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 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3: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3: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3: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3: 这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3: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13: 妈！
1: 哎，好孩子！
13: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3: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3: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1: 我同意，同意。
13: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4: 春花姨，新年快乐。

0: 叔阿姨，过年好！叔阿姨，
1: 刘叔叔好！
2: 哎哎，
3: 珊珊姐，新年快乐！
4: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5: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6: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 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七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2026年8月6日夏日分享会，继省局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1: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2: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3: 为什么呀？
1: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2: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3: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4: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5: 我是青三门，
6: 我是郑车明，
7: 我是吴宇良，
6: 行学伟善，
4: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8: 我们身穿同一样的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4: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罪，请圣上赐俺一道圣旨，收复河山，迎亲而上。

0: 元帅，你忠心为国，心有黎民，我不一念几次。
1: 万岁，只有万民书一道，圣上

0: 随明世，
1: 人言无叹，道元帅也。

0: 万岁，这分明是奸人陷害，请万岁上回成命。
1: 岳元帅，莫非你要死谏不臣？
0: 俺岳飞一片忠心。
2: 岳元帅，满朝文武难道只有你才是一片忠心吗？
3: 万岁，岳元帅言得极是，望万岁三思。
1: 胆打虎拳，妄议朝政，免去官带，永不叙用。
3: 万岁，
1: 岳飞听旨。岳飞奉诏出使中原大捷，促成和议，试探嘉奖，着升任枢密院副使，一律功勋免去，节制火杯诸路招讨升任之。亲家久待京都陪王伴驾，与前丞相统掌朝。
0: 俺岳飞乃披坚之锐之人，请求一道圣旨，叫俺岳飞率兵而上啊！
4: 岳飞，你敢抗旨不遵吗？
1: 岳飞，你三番两次不遵神谕，以言于何为？
3: 万岁，岳元帅乃是一片忠心呐！
1: 滚出去！
2: 万岁，依然走远了啊！

0: 个岳飞真是个死心眼儿，不懂得领会万岁爷的心思。丞相，您是最能揣测圣意了，您看万岁将如何处置岳飞呢？
1: 须听圣上裁决。
0: 哼，这个岳飞如此轻狂，我看他是不想活了。只是他乃朝廷重臣，没有万岁爷的旨意，我们不好下手啊。
1: 依你之见呢？
0: 这个您看呢？
1: 哼，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0: 好，少师定他个拥兵自重、谋反的罪名。丞相，您看像这等难办的事情，万岁会交给哪个去办呢？
1: 我启大人
0: 啊，
1: 这等美差、非你莫属
0: 啊。这样的坏人，不，好人，好人，又让我来做。
1: 我会让王慈翁王大人与你同审岳飞，助你一臂之力。扶儿上岸。
0: 啊，下传圣旨。
1: 谨慎。
2: 好戏押韵。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啊，周大人，你是大理寺正卿，请啊。
1: 啊，有啊，元帅，现有你部将王俊失手，告你父子用兵自重，但是之后由于纽高暗传密查，反叛朝廷，有。

0: 我便且你慢慢讲来，
1: 你还不从实招来？
2: 你若招认，我等自当禀明圣上，念在你的汗马功劳，必定从宽发落，法外施恩呐。
3: 安岳飞堂堂胆气，天地可见，但凭公正，何忘施恩？东，
1: 但大岳飞谋反朝廷，不知认罪，还敢逞强吗？
2: 你还敢逞强吗？
3: 既道岳某某反，有何为证？
1: 你与牛皋的密诈为证。
3: 密诈现在何处？
2: 先爷分话。
3: 何人所见？
1: 王俊所见。
3: 几位密诈？王俊何以所见？
1: 他们密诈往来，偷看也就偷看了。
3: 好，叫王俊上堂，当面对质。
2: 王俊来京途中，水土不服，他自

0: 方才言道，你诈为证，你诈被火焚化。有道王军同谋，王军定死途中。请问几物米诈，怎证其情事实？
1: 更是
0: 人死无证，怎证其证是人？
1: 当真
0: 无凭无据，据成冤狱，分明是奸贼陷南海。啊，二位大人，我看此事多有蹊跷。
2: 岳飞，你招也得招，
3: 不招也得招。
0: 大人。

0: 情不明，不可用刑。
1: 奉旨审讯，谁敢阻拦？
0: 老夫乃大理寺正卿，
1: 我乃奉旨监审。
2: 岳飞快招，免得皮肉受苦啊！
0: 你教俺岳某招些什么？
2: 拥兵自重，
1: 谋反朝廷。
0: 俺岳飞不知反叛，只知报国安。
1: 一派胡言，得落在谁？

0: 二位大人，
1: 大人，
0: 岳飞一案，案情不明，依老夫之见，不免斩押候他。
2: 周大人，岳飞乃是朝廷罪臣，难道你要庇护于他？来，与我打！
0: 什么？老夫在此，哪个敢打？
3: 你庇护于他，你担待得起吗？
0: 哼，老夫护得起，也就担得起。将岳元帅送至后堂，
2: 哼，哪个敢送？
0: 天大祸事，老夫

0: 俺大周三位竟敢庇护朝廷罪犯，你该当何罪？
1: 怎么讲？
0: 该

我要口诀。

0: 您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1: 谢谢。
0: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2: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3: 啊，是。
2: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4: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

0: 的与众不同吧。
1: 金麦浪里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4: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5: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6: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7: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8: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7: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8: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4: 双蒸润心风，文明入心田，移风易俗故事会。
0: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移风易俗故事会节目。您可以通过纪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或回放。纪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主播华先锋和您说一说我省19.2万名高校学生扎实开展暑期社会实践，让青春在实践中闪光。移风易俗我先行，一起走进定州市，看看那里如何以建设文明婚俗主题公园为突破口，推动婚俗新风落地生根。接下来首先进入移风易俗新风尚。
4: 移风易俗新风尚，
0: 民政部办公厅日前公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名单，我省河间市入选。近年来，河间市规范全市639个村社区红白理事会，建成6处婚俗改革大礼堂，推广低彩礼、零彩礼先锋，连续8年举办集体婚礼，累计服务群众2.7万余人。近日，石家庄市各县市区农业农村部门相关负责人走进正定县正定镇太平庄村以及三里屯街道的吴家庄社区，开展高额彩礼整治工作经验交流观摩活动。 观摩现场，大家通过现场听取讲解、互动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两地在高价彩礼专项整治、移风易俗宣传引导、红白礼社会规范化运行等方面的具体举措和工作成效。此次观摩学习内容详实、实用性强，为各地推进婚俗改革、整治高额彩礼工作提供了清晰的思路和有效借鉴。为推进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近日由石家庄市文明办主办的小漫画大文明主题漫画展在深泽县华丽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办。展览精选了55幅以移风易俗为主题的优秀漫画作品，紧扣群众关切的热点话题，聚焦高价彩礼、大操大办、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创作者们以生动笔触勾勒出婚事新办、后仰薄葬、邻里互助、孝老爱亲等文明图景，一幅幅构思巧妙、画风通俗的漫画，既辛辣讽刺了盲目攀比、讲排场等不良风气，又温情传递了文明节俭、和谐向善的正能量。日前，邢台南宫市组织开展乐享骑行文明出行主题文明实践活动，百余名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和骑行爱好者骑行南宫湖畔，倡导文明出行，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据介绍，南宫市持续打造骑行加文明实践特色模式，依托各级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站所，标准化建设大众骑行驿站，常态化开展休闲骑行、通勤文明劝导、安全知识宣讲活动，以文明实践涵养社会新风，助力城市建设。以上您听到的是本次节目移风易俗新风尚的内容，稍后进入主播画新风。
1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1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1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1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1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

0: 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 主播画新风。

主播华先锋，欢迎收听今年我省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从六月中旬启动，持续至八月底，围绕企业实践、公益服务、文化宣传等多个领域，搭建起了高校学子了解基层、服务家乡、锤炼本领的广阔平台。连日来，全省 19.2 万名高校学生， 1.3 万支实践团队走出校园，奔赴城乡，用脚步丈量家乡土地，用实践书写青春担当。科技助农，激发乡村振兴活力。为引导广大青年深入乡村一线，今年暑假，河北工程大学实践团奔赴衢州、鸡泽，走访科技小院以及农业产业园，开展产业调研和农技科普。走进田间示范基地，参与观测取样，让我深刻地懂得了农业科研人员自找苦吃的精神内核。这是7月9日在衢州县白寨科技小院里，河北工程大学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学生对小院开创的零距离、零门槛、零时差、零费用农技服务模式的深刻感触。田间地头就是最好的实践课堂。河北工程大学实践团带队老师表示，学生们走进田地动手实践，真的能够直观地感受到理论知识如何落地田间发挥实效。今年暑假，河北多所高校实践团队走进乡村田野，用专业知识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炎炎夏日，青年学子们的助农足迹遍布了全省多个地方。河北农业大学青科竹光科技助农团队扎根保定涞源，为草莓种植户讲解草莓炭疽病的防治技巧。燕山大学燕归乡野青年队深入青龙满族自治县的大森店村，整理出了青龙板栗产业发展现状与青年可为空间的调研报告，提出品种优化、标准种植、精深加工、品牌塑造、渠道拓展全链条的提升建议。河北外国语学院青音传语推普实践团走进了石家庄市原市县佃户营村，用新媒体宣传当地的特色农产品。

文化传承用青春视角感悟呈现。7月22号下午，邯郸市铲头影视发展有限公司办公室里，韩彦博以及五个小伙伴围坐在电脑前制作 AI 视频。韩彦博是燕山大学人工智能专业的研二学生，这个暑假他和团队主要在做推介邯郸的系列 AI 视频，目前定期更新的栏目有毛遂脱口秀、一拥一马赴邯郸等等。韩彦博说，我主要负责 AI 的视频制作中的技术部分，这和我的专业方

业，精准对接地方需求，把课堂所学转化为服务基层的能力。河北地质大学管理学院生润乡野实践团走进了龙窑县，依托馆藏五方原音音韵典籍和本土方言资料，开展文献采集，梳理方言与标准普通话转换规范，搭建县域青少年语言文化资源数据库，为基层语言提质工作储备本土化内容。这个暑假里，张家口学院实践团的十一位师生走访了沧州市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和非遗工作者们深入的交流，实地的调研收集了168份观众问卷。实践团成员通过高清影像记录、手绘插画创作以及口述史挖掘等等很多种方式，形成了400多张的高清图片、40多段的视频以及30多份文字资料，为非遗保护留下了珍贵资料。

投身公益，汇聚点滴暖心力量。青年学子深入社区、医院、乡村，开展公益托管、便民服务、敬老助老等志愿服务，用暖心行动传递青春温度。河北科技学院心智学院清新惠民志愿服务团队在曹妃甸区新城利海花城社区为50余位社区老人免费的测量血压和血糖，普及慢性病防治、日常养生的一些知识，守护老年群体的健康。青少年关爱照护事关万千家庭。7月22号上午，高阳县杨家屯社区公益托管班里，大学生志愿者房之航举起成品折纸向孩子们示范，孩子们围坐在一旁，跟着示范步骤动手调整自己手里的纸片。这个托管班呢，就是由7位大学生志愿者分工负责的，托管内容丰富多样，除了日常暑假作业的辅导，他们呢还安排了军训拓展、河北大学研学、趣味折纸，很多种特色活动。这个暑假里，40余名的返乡大学生在高阳县开设的12个暑期公益托管班里，免费为300余名孩子提供托管看护、课业答疑等等服务，解决暑期儿童的看护难题。课堂之外，志愿者们还兼顾孩子们的安全看护，全程陪伴活动，有序组织休息。房之航说，用自己学到的知识为家乡做点实事，陪着孩子们写作业、读课外书、做趣味活动，看着他们每天都有收获，自己感觉特别有成就感。只要有需要，今年寒假他打算继续回村当老师。

0: 推动移风易俗，弘扬时代先锋。您正在收听的是移风易俗故事会节目，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即时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那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节目。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0: 么呢？
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4: 外出装上自带杯，
5: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嘘，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3: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6: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7: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6: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8: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9: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8: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6: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10: 移风易俗，我先行。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一风一俗故事会节目。近年来，定州市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天价彩礼、婚俗陋习等问题，积极推进文明婚俗改革，以建好文明婚俗主题公园为突破口，建立特色阵地，强化示范引领，推动一风一俗工作走深走实。
1: 走进定州市文明婚俗主题公园，讲文明树新风，倡导婚嫁新风，反对高价彩礼，摒弃陋习，倡树新风等标语映入眼帘。一风一俗三字经，喜事新办六提倡六反对展板内容，让前来休闲健身的市民在浓厚的文化氛围里感受文明新风，接受良好教育。定州市宣传部常委副部长张永旺：
2: 我们这个主题公园主要就是有些一风一俗的宣传栏和文明婚俗景观小品，这个一个婚恋场地似的了，而且它在民政局门口，我们设置了这个以红色为主的基调的这个讲文明树新风，包括喜事新办六提倡六反对，摒弃陋习倡导新风啊等板块的这个景观小品，让市民这个路过这儿的时候或者在公园游玩的时候都能看到这个，而且这个新婚夫妇他可以在这儿拍照打卡，随时就可以提醒他，摒弃这个陋习。
1: 为有效遏制天价彩礼、婚俗陋习等突出问题，2023年，定州市以文明婚俗主题公园为突破口，打造婚恋平台，培育文明先锋。
2: 现在啊，尤其农村，这个天价彩礼跟这个婚俗陋习，农村都比较普遍。就是说，这个问题已经成了社会问题了。现在很多农村家的小男孩啊，娶个媳妇儿动辄就是几十万，这个作为一个农村家庭来说是很难承受。他一般这个彩礼，在定州会达到什么6万6啊、8万8呀、什么的，或者还有更高的。婚事一般农村啊，把这个亲戚朋友都叫来，弄上20桌或者几十桌，比较普遍的。所以就弄了主题公园，就是，倡导这个文明婚俗。现在农村这个30岁左右的大龄青年太多了，所以导致农村的小男孩现在找对象就很难，是吧？现在你看我们定州现在经济还比较发达，就是农村的小姑娘们基本上没有在家的，或者出去打工了，或者在定州市区内打工，所以他们会想办法找市区内的，最起码户口无论是不是市区的，最起码市区里有房啊，是吧？
0: 嗯，
2: 市区里有工作呀、所以导致现在农村的孩子找对象比较难，他就不惜重金，你看他得成家立业啊，他就会产生一系列的不太好这个影响，也是在努力去扭转这个我们社会，打造一个这个氛围。
1: 文明婚俗主题公园创新建设只是定州市深入推进一风一俗、大力倡树文明新风的一个缩影。定州市通过打造婚介、恋爱、登记、婚礼等各环节婚俗阵地，加强文明婚俗改革宣传引导，增进年轻人对文明婚俗的理解认同。
2: 我们定州不是有什么宋街啊、什么崇文街啊、什么开元寺大街，就是这个古城里边，我们在古城里边也设了一些公益类的什么相亲角啊，我们设置的什么景观小品，什么转角遇大爱啊、520天鹅湖啊，什么等等，我们又设了好多关于这个摒弃恶俗、一风一俗，然后倡导文明新风这种，包括我们培育的这个说媒的这个志愿服务队啊，都在做这个抵制高价彩礼这个活动，从方方面面来做这些。这个我们有个定州王婆霞姐，他在我们定州的这个古城里边经常搞活动，佐助公益红娘志愿服务队，就是定州市的好多志愿服务队也在从事着这个活动，因为他志愿服务队里边他就互相参加活动的时候，也会介绍，说你们那儿有小伙子呗，你那儿说你看你那儿合适小姑娘呗，是吧？同时我们好多志愿服务队也在做这些事情。去年就搞了一个大型的碳服集体婚礼，企业赞助拍照啊，发纪念品啊，反正做的特别好，反应特别好，全市特别轰动。只有零彩礼的你才能够申请参加这个我们集体婚礼。我说的零不是说一分钱不掏，这个零是括号的零，基本上拿上这个1万2万，怎么你给新娘子买件首饰，我们是提倡这个。
1: 与此同时，定州市544个村社区重新修订村规民约，进一步规范红白礼事会章程及红白事办理流程及参照标准，明确操办规模、待客范围、席面标准和礼金限额等指导标准，组建文明婚俗志愿服务劝导队，及时跟进服务，确保不出现大操大办、恶俗婚闹等现象。张永旺：
2: 现在啊，这种攀比性，而且这种心态，这种觉得，你看人家别人家办喜事，弄了多少桌，现在是充分发挥 村里边的红白理事会的作用的。好多村现在就是制定这个，就是你不能坐席，只能大锅菜。各乡镇都在打造自己的这种不张浪费这种控制下参加人数。我们定州讲叫攒忙的，就是帮忙的人，这些人可以吃碗杂烩菜，吃个馒头。定州大杂烩菜在提倡这个，而各乡镇充分发挥这个红白理事会的作用。而红白理事会的成员主要是村里边的一些老党员啊、老退休干部啊，还有村里有威望的这些人组成的。我们这544个村街社区啊，借助这个名城创建这次机会，我们把这个村

0: 意见。有的村里边就说，哎，这烟不能超过15一盒。如果是说吃杂货菜什么的，说要集会，文明治安小组队，它相当于都是跟进的，就是说后面理事会，它只是几个别人，是相当于村里管事儿的，但是同时村里边的文明志愿服务队，进行劝导跟进，就是说给他做工作什么这些个。
1: 自推进婚俗改革以来，随着婚事新办增多，零彩礼、零随礼以及集体婚礼增多，一场红事至少节约5000元，切切实实减轻了群众的负担。
0: 其实说白了，发自内心的老百姓谁不愿意这么做呀？就是通过这个向的引导，增进了这个年轻人对文明婚俗的理解，他们本身包括他们的家长，形成了这个抵制这个高价彩礼的意识，同时减轻了群众办事的负担。一场婚礼，我们原先初步算着就是很简单的，我一场婚礼，就如果是席面撤下来以后，换成杂烩菜跟馒头，最少最少一家平均能省5000块钱，有的会省得更多。确实给他减轻了负担，文明之花成果丰硕。
1: 下一步，定州市将创新优化服务形式，加强正向宣传引导，多措并举，推动文明婚俗改革工作在基层落地生根。
0: 我们下一步就说，我们现在农村有个大喇叭，就是每天早晨跟晚上，大喇叭会播一些家风家教、村民民约啊，或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还播这个农业农村知识啊，这个是安全知识啊，这么提升了广大群众的文明观念。再就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包括发动各乡镇，包括发动这个融媒体中心，都是积极鼓励他们来做一些小视频。青龙店镇那小视频做得可好了，积极的推抵制天价彩礼啊，或者是摒弃这个婚俗陋习啊，会做一些视频尝试来推广。然后我们最主要最主要的还是充分发挥村里边的五老的作用，那个退休老干部啊，退休老教师啊，在家老党员啊，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引导这个文明风尚，发挥红白理事会的作用，制定红白理事会章程啊，发挥党支部的作用，教育引导群众坚持这个文明一风一俗。

0: 听众朋友，今天的移风易俗故事会就到这儿了。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下次节目再会。
1: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3: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4: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2: 妈，我想你了。
3: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5: 妈，记得按时吃饭。
4: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1: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6: 爸妈，我们回来了。
4: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

0: 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大明正德年间，常遇春后代常鹏英、康永孝与大明开国功臣后代郭启龙、李振鹏、胡中颖五兄弟结义，在吴老侠的帮助下，辅佐朝中忠良徐延昭剿除奸佞反王。请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五多道长还行光，打伤了目视双瑕。就在这阵儿，上了个穿铁鞋的老头，他对韩行光的根底非常清楚，跟韩行光说：“你偌大岁数这么害人，我不饶你，你把解药拿出来，好去救那两个人。不给解药，今天你就甭想走。”这一来惊动了东西彩棚的人，西彩棚人议论纷纷：“这谁呀？是哪的高人呢？不认识。”东彩棚也议论纷纷，特别是郭云、常吉等人：“嘿，这老头是高人呐！这么热的天儿，他穿着皮袄、穿棉裤，来双铁鞋，你说他不怕捂住痱子？师傅，他是谁？”萧芳说：“哎呀，我听说有这么一位，练得寒暑不侵呐。”广恩说：“三师哥，你不知道他谁呀？这可是世外高人呐！他是滨北辽东三老，排行在二，长白系的。此人福姓欧阳，字雨修，外号铁吕踏乾坤，家住在辽东九鼎铁刹山逍遥镇。”辽东三老第一位啊，是长白派掌教的，人称刀圣，叫张乐天。老二就是欧阳雨修，老三寒冰道长左德良。这三老轻易也不到我们关内来，这次能到金陵来给我们暗中助阵，看来金陵内我们准能赢。今天是第一天。第一天我们先两个受伤了，那还有六天呢，不定怎么回事呢，看着吧。这阵儿，那欧阳雨修向韩星光再三要解药，韩星光就是不给。韩星光说：“哎，我老头啊，你不用几句大话吓唬我，你跟我俩比试一下，你能赢了我，你放心，甭说要解药，要命我都给，赢不了啊。我韩星光还谁都不在乎。”说到这儿，一百竹筒子刷刷奔着欧阳老人顶头砸来。欧阳雨修不慌不忙，左手往外一推竹筒子，右手立马迎风奔韩星光打过去。韩星光一看出手这个风声，就知道力气很大，挨上就得把自己中气打散呢，急忙躲过两个人，走星门迈阔步打在一起。你说这欧阳雨修啊，脚下穿着铁鞋， 一点动静没有，身体特别轻。韩星光大吃一惊啊，要凭真本事我准输啊。得了，我这五毒紫竹算里边还有三样暗器，我都打出去。想到这儿，趁着老人一转身之际，他紧跟着啪啪啪啪啪啪，三种暗器全打出去了。打完之后定睛一看，哟，欧阳雨修没影了，此时已经转到身后了。老人把右手掌抬起来，用五分劲照定韩玄光的后背，轻轻的一推，就这一下，韩星光被打出一丈开外，扑通趴在擂台上。欧阳老人没有过去，韩星光受不了了，一阵觉得嗓子眼发甜，干嘛有口血要往外倒，他急忙用气猛压，这血算没吐出去。欧阳雨秀说，韩星光啊，我可手下留情了，这是教训教训你，你记住了，武林中本领高强者大有人在啊，你不可狂妄过真。这次我饶了你，不为别的，你把解药交出拿出来。韩星光咬住牙喊，没有没有。解药呢？哼，我到金陵前把解药都烧了，就是怕谁弄去。嗯，我的目的到台上就往死打，打一个就要他命，没有解药。实际有没有？他有，还有三粒解药缝在领子下边大襟里。为什么？他怕别人偷去盗走，要不说这个人毒损呢。欧阳老人一听没有解药，这怎么办呢？没有解药那俩人不就完了吗？我已经上擂台了，我把话说出去了，他不照我这话办，我也丢人呢。我大老远从长白山到这儿，不来便罢，要来也得露个脸，不露脸也不能现眼呢，就把老头给撂着了。再看韩星光，他把竹筒子往背后一收，为什么？竹筒子里边没有暗器了，没有暗器，空筒子没用了。他从腰里猛一伸手，擦楞楞抽出一件兵器，抖身扑棱站起来。哎，老头，你认识我这个兵器吗？嗯，欧阳老人看了看笑了。哎，这你还想考我呀？啊，你还有什么宝贝你都亮出来，我等着你。你少废话，你认识不认识？认识，这也是蛇山派的所谓镇山之宝，也是你师父余化南打天下的兵器。这件兵器叫龙头凤尾细水亮银枪，对不对？这龙头凤尾细水亮银枪一共是108式，刚才你往外一抽，这一招叫怪蟒出洞，对不？哦，韩星光这回可傻了，我算碰上对头了。哎，穿皮袄穿铁鞋这老头是谁呢？老东西呀，我跟你玩命了。

枪便炸。这杆枪使出来，确实功夫到家。欧阳雨修挺佩服，那就是一扎眉穿，二扎喉，三扎两肋，四扎头，五扎臂肘，七扎腿，八九十枪扎四周，霸王闯帐奔内外，攻击报晓乱点头。这杆枪花那风砸呀，刺挑盖打扎，啪啦啦啦啦啦，施展开了，就把欧阳雨修圈在当中了。欧阳雨修也着急了，我是为救人，我不是看他的枪法，哪有闲工夫耽误着你没解药。哎，你不会制药吗？干脆我夺枪抓人，逼着你给弄解药。想到这儿，他卖了个破绽，把后背给亮出来了。韩星光以为这是得手了，心中大喜，将枪一抖，扑棱，奔欧阳雨修的后心刺来。眼看着枪尖距离老人的后心相隔不远，猛然老人家哎一闪身，这枪尖啊贴着肋下飘，刺楞就过来了。只见老人身子猛往旁边一闪，韩星光的枪就从欧阳雨修的左肋腋下扎空了。他刚想往回抽枪，还没等抽回来呢，老人左臂猛一使劲儿，越过枪尖就把枪杆给夹住了。韩星光发现不妙，哎，往回拽枪，哪知道没拽动。欧阳雨修单臂夹枪，身子往下一坠，飞起右脚，顺着枪杆撑了一下，铁鞋蹬在枪杆上啊，都冒火花啊！吓得韩星光只好撒手，哟，这枪就倒在欧阳雨修手，把枪一掉个儿，再找韩星光，韩星光吓跑了。韩星光想，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我快跑吧。他一个箭步就来到了台的西边，纵身想下去。欧阳雨修想，别家，只要你跳下台到了七彩棚，我就抓不着你了。老头一着急喊了一嗓子，嗨，招镖，一抬脚把那铁鞋飞出去了。这只鞋是夺命铁铝镖啊，直奔韩星光后背打去，要是打上就得趴那块。韩星光听见脑有风声，想躲来不及了，怎么办？你这个老头不是想要解药吗？解药就在我衣襟儿着，你就是把我打死，我也不让你拿到解药。他低头要咬衣襟儿，因为衣服襟儿里头有解药，要不这解药一咬碎，穆氏双姐可就没救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在擂台西侧台幕后边，哗楞楞飞出一把飞抓来。这飞抓也太准了，砰的一声，嘎噔，就把铁鞋给抓住，接着从幕后边蹭窜出一个面罩轻纱的人。这个人身形太快了，青似狸猫，快似猿猴，很快来到韩星光的近前，一抬手，啪，给他一掌。这一下子，韩星光昏过去，然后把这韩星光往腋下一夹，伸手再一拢飞抓。把这飞抓链一倒，连飞抓带铁锨拿到手里呀，唰跳下擂台，跑进了人群，那个麻利快呀，顿时无踪无影，众人都惊呆了，是谁呀？这么快的身法，好厉害呀！这阵欧阳雨修也受不了了，站在台上傻了，心想谁呀？跟我这么开玩笑，把我老人家鞋拿走了，我穿什么呢？再说边北辽东三老的老二登台打擂，把鞋让人家抓走了，多丢人呢、啊！这不是在天下人面前栽个大跟头？我怎么能让这个不行？把鞋给我，我老人家可下去了，唰跳下擂台，随后就追。你说台下看热闹这帮人也挺怪，方才那个蒙面人夹着韩星光往里跑，随后欧阳雨修追，都自动闪出一条人胡同。等他们俩都过去了，这人又合拢到

一起严严实实的，可把西彩棚的朱宸濠气坏了。快把这些看热闹的给我赶出去，谁要闹事把他给我抓起来关起来。只有弹压地面的500御林兵啊，呼号就过来了，要抓人。那这人群中啊，嗖嗖嗖一起往外扔飞黄石啊，这石子儿啪啪像雨点一样全砸在御林军的头上，谁冲在前边谁挨得很，吓得御林兵抱着脑袋不敢过去啊。可是王爷没传令也不敢退，两下僵持在这儿。冯道清、冯道德明白了，在这人群当中有好多是武林高手，暗中替交方使劲啊。你别看他们没上东边擂台，是给他帮忙呢。不行，给我抓！刚说抓，从人群当中蹭窜出一个人。这个人呢，红头发、红脸、红衣服，简直像一团火一样。背后背着三个小竹筒，20多长，不太粗。只见他大喊一声：“嗨，哎，我是朱宸濠，冯道清，今天你们不是让我们看累吗？我们看累来了，看打累。为什么打我们轰我们不行？你们再要这么无理，可别说我放火烧你们。不但烧你们，我把擂台都化成灰。不信你看。”只见他一低头，手往后边一拽千斤坠，从竹筒子里啪啪啪打出6个硫磺焰硝丸。这6个硫磺焰硝球不能打那么准，正打在御林军的身上，刺啦就着火了。哎呦，着火了！这地方要起火还了得了，吓坏了。御林军的头目双刀将马龙喊：“快，别乱跑！要是一跑，风借火势，火借风威，这着起火来就全完了。快躺下，给我来地下滚！”这御林军真听话，倒在地下打了几个滚，有人上下扑打，一会儿火灭了。冯道清、冯道德一看，不行。这样下去要吃亏，王家千岁，快叫御林军撤下来，叫他们随便看，咱们打完擂再说。嗯，好。朱宸濠叫皇室弟兄传旨，叫军兵闪在一旁，老百姓随便看。再看这伙人，哗，退下去，又规规矩矩的站在台下看热闹。郭云一看看乐了，跟焦芳说：“师傅，你别看咱们东彩棚没有多少人，可帮咱打擂的不少，都在这人群里呢。有事上了帮忙，没事看热闹。师傅，这场金陵擂咱呢胜了。”哎，你别耍贫嘴子了，胜什么呢？慕容弟兄伤成这样，怎么救啊？师傅你别急，一会儿啊，我算计准有人把解药送来。你没看吗？那个韩星光被人夹走了，后边那个欧阳老头注意吗？我看一会儿准把药弄来。广安说：“不错，我也这么想。嗯，慕容弟兄有救。”哎，师叔啊，你说那个打火球的人是谁呀？广安说：“他是魔火派的，这个人的外号叫烈火神魔，他姓孔，叫孔德明，山东人。”刚说到这儿，就听台上有人喊：“哎，东彩棚啊，焦芳，你们听着，我已经在这等了半天了，你们谁上来啊？谁和卯家一战？”这回众人才注意，一看站在台上那个人呐，头戴青缎子扎巾，身穿青缎子短靠，胸勒狮子畔，腰扎大带，下边是抓地虎的快靴，手中拿着一对护手双钩。在他身后啊，有9条狗，这9条狗可太凶了，都挺大个，一身白毛，黑嘴巴，黑爪，耳朵立着个像狼，两只眼睛血红血红的放光，吐着舌头东张西望，向人示威，一看呢就知道是凶猛异常的猎狗。郭云吓一跳，他问大和尚广恩：“师叔啊，这是谁呀？怎么弄一帮赖皮狗干什么？”广恩看罢，眉头一皱：“哎呀，弥陀佛，不好啊！这个人姓石，
叫石同寿，他一生杀人如麻，在江湖横行数十年，无人敢惹，无人敢斗，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本领大小不说，最让人害怕头疼的是他这九条狗，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每条狗都胜过一名武士，九只狗一块上，你就是神仙剑客也难以取胜。快告诉大伙儿，千万不要轻易上阵。哎哎，哎呦，这狗也上来了。嘿，朱宸濠真能琢磨呀。是啊，朱宸濠想造反得天下，重用冯道清、冯道德，本来这两个人就不好，他专门找这些绿林里头杀人如麻的魔王，妄想在金陵擂上除掉焦芳等师徒几人。谁能在擂台上打赢一阵，官升一级，这波绿林的贼哪见过这个，所以纷纷登台打擂。石同寿领着九条狗也来到擂台上。董台旁的人，你们听见没有？焦芳，你们可是少林门有名的人物，平时气儿吹得那么鼓，怎么到真格的时候一下子瘪茄子了？别人不敢来，你也不敢上来，怎么的？不来就算你们败了，趁早投降归顺朱王爷，若不然我要杀进你们东彩棚了。谁上来？焦芳刚想出头，突然身旁过去个人。谁呀？正是玉面太岁卢永杰，把大家吓坏了。他怎么上去了？特别他母亲慕容氏急死了，慕容花身旁就这么一个儿子，还等他接续香烟后代呢，现在他上擂要有个三长两短的，天哦，这可怎么办？卢永杰有他的想法，自从我倒反登云山投到了王大人，寸功未立呀，今天说什么我也得上擂台打一阵。就这样来到擂台上，一亮单刀，嗨，石同寿，你发什么狂？小太爷陪你走上几何。石同寿一乐，你是谁？玉面太岁卢永杰。哼，无名小辈也敢登台？卢永杰大怒，举刀刷砍了下来。石同寿想护手双钩双单十字架，啪往外一封。卢永杰急忙抽回单刀，顺手来个玉带围腰，横着就是一下。石同寿斜身闪过，摆护手钩，两人打在一块儿。前边两人打，那九条狗齐刷刷的趴在身后，耳朵支楞着，眼睛瞪着，吐着舌头盯着卢永杰，那意思等待主人发信号好出击。卢永杰啊，不知道这狗的厉害，光顾在这打呢。十几个回合，石同寿一想，嗨，应该速战速决，何必再恋战呢？想着这虚晃一招，一个箭步蹭跳出圈外，紧跟着他冲着狗啊吱噜噜打声呼哨，可了不得了，有两只狗像箭打一样哦，呜就窜上来了哦。这哪是狗啊，像恶狐一样扑了过来。有那么句话，咬人的狗不露齿是一点儿也不假，这狗一点声音也没有，窜蹦跳跃，动作特别快，防不胜防啊。卢永杰没经过慌了啊，他急忙往旁一闪身，哪知这两条狗一前一后趴那块儿冲他运气。卢永杰一摆单刀，刚要去杀前边那条狗，后边那狗啊突然呜的一声，他前爪一起立起来，往前一搭，就搭在卢永杰的双肩上，双爪搭在卢永杰的肩上。卢永杰不敢回头，如果回头正咬哽嗓咽喉。卢永杰一愣神，前边这条狗呼过来了，而是一矮身
张着血盆大口奔卢永杰的当下咬。

0: 这两条恶狗攻的都是致命之处。如果你回头咬你哽嗓咽喉，你光顾后边这个了，前边这个往当下咬。此时卢永杰前后受敌，再躲躲不及了。卢永杰的汗刷就下来了，心想：哎呀，我命休矣。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4: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5: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4: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6: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4: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7: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1: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8: 我的心是
9: 搞错了，再来。
1: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10: 来了来了，
1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2: 我
1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3: 是是，
1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3: 是你妈说的。
1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下午三点，来一杯下午茶，享受片刻。
14: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5: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16: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 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5: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她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她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调戏呢，12岁开始调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

0: 梁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他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金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啊，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的，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了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的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载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3: 小羊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6: 第27条，膳食要清淡，要少盐少油少糖，食用合格碘盐。为促进居民养成健康生活方式，进一步提高国民素质，2017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启动第2阶段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主题为三减三健，迈向健康。三减指减盐减油减糖，三健指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长期盐摄入过多会增加患高血压、脑卒中、胃癌等疾病的风险，建议成人每天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包括酱油、酱、蚝油、味精等调味品和食物本身所含的盐量。1岁以下婴儿膳食中不用额外添加盐，注意隐形盐钠，减少腌菜、酱菜、腐乳、咸蛋、酱肉等高盐食品的摄入。购买食品时阅读营养标签，少选高盐钠食品。油是人体必需脂肪酸和维生素 E 的重要来源，有助于食物中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利用，但摄入过多会导致肥胖，增加糖尿病、高血压、血脂异常、动脉粥样硬化和冠心病等慢性病的发病风险。建议成年人每天烹调油摄入量25到30克，少吃油炸食品和含有反式脂肪酸的食品，多种植物油交替使用。烹调方式建议多用蒸、煮、炒，少用煎、炸。添加糖摄入过多会增加患龋齿、超重肥胖的风险，建议成年人每天添加糖摄入量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添加糖主要来自加工食品，应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少吃糕点、糖果等，减少烹调用糖。人体碘摄入量不足可引起碘缺乏病，成人缺碘 可能会导致甲状腺功能减退，儿童缺碘会影响智力发育，严重缺碘会造成生长发育不良、身材矮小、痴呆等。孕妇缺碘会影响胎儿大脑发育，还会引起早产、流产、胎儿畸形。我国除高碘地区外，所有地区都推荐食用碘盐，预防碘缺乏病。甲状腺功能亢进、甲状腺炎等患者应遵医嘱。
7: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8: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9: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10: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4: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8063。
4: 好的产品叫名牌，
1: 好的大夫叫名医，
4: 好的健康节目叫
1: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4: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11: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2: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11: 我中医的中药辨证
12: 要保证4种药，
13: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4: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1: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各位听众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稍后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石家庄市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何志宏，和大家来讲解警惕气温变化引发急性心梗的话题。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国家临床脾胃病重点专科学术带头人、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王彦刚教授，为大家来讲解清利调养胃食管反流病的中医治疗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98083。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都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睿。石家庄市人民医院的急诊科呢，也接诊了不少急性心梗的患者，其中不乏年轻人。那我们应该如何在预防此类疾病的发生呢？下面来连线石家庄市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何志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何主任你好。
2: 啊，主持人你好。
0: 咱们最近是接诊了一些心梗的一些患者是吗？
2: 对，最近的心梗的患者

0: 还是几乎每天都有，关键还是有一些年轻的，你比如说那天早晨，然后有一个年轻的48岁的男性，也没有太多的基础病，然后呢突然的一个胸痛，2个小时来院的啊，我们做了心电图以后发现急性心梗，然后正给他做的检查的过程中突然就心跳就停了，就赶紧抢救，然后经过救治呢，这个病人就算过来了，就是如果晚来几分钟可能就没有命了。
1: 嗯，他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呀？
0: 一个是呢，就是他还是，就是有抽烟啊，然后熬夜啊，这样的一个，再加上现在的暑期天气啊，出汗比较多呀，可能有这些原因。嗯
1: 嗯，现在确实是属于这个夏秋季的交替，而且这个气温持续在波动，在此情况下，有没有什么可以提醒大家的呢？
0: 啊，一个呢是提醒大家呢规律的一个作息啊，然后再一个呢多饮水。啊，注意这个自身的这种调整。另外呢，就是，尽量的少熬夜，生活规律，吃一些清淡的饮食。另外呢，最主要的还是，大家呢，如果要是有什么不适的呢，还是要尽早就医。另外呢，如果要是这种有这个胸痛啊，或者像脑梗这些情况呢，我们还是要打120来医院啊，要不然就是自己来，万一在路上有什么风险，就来不及救治，错过了我们最佳的救治时机。
1: 嗯，确实也再次提醒大家，有任何问题千万不要自己随便来去自己处理，一定要及时拨打120。好，再一次感谢您的介绍，好，再见了。
0: 好，再见。
1: 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那稍后的医生开讲将会为各位请到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国家临床脾胃病重点专科学术带头人、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王彦刚教授，为大家来讲授清利调养胃食管反流病的中医治疗的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您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898083。当然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啊，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3: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高达 10.5%， 相当于每十个人当中就会有一个人患病。但是呢，由于症状多样，而且易被忽视，很多人呢没有得到正确的诊断和治疗。而且不少朋友患有胃食管反流病啊，经过反复的治疗，就想着啊，我能不能寻求中医的帮助？那我们应该如何从中医的角度治疗这样的疾病呢？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国家临床脾胃病重点专科学术带头人、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王彦刚教授，为大家来讲解清利调养胃食管反流病的中医治疗这么一个话题。如果各位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9808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王教授。王教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嗯，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刚才呢，我们也是提到了，其实不少的朋友患上这个胃食管反流病以后啊，一般都是辗转求医，各种方法他都会试过，一般呢最后一步没办法了，可能就会到您这儿了啊。那您能不能先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理论当中这个一盒四指是个什么意思呀？
1: 胃食管反流病呢，是临床上常见的这个消化系统疾病。那么在门诊呢，可以说是能够占到了50%以上，是个很比较顽固难治的这么一个消化系统疾病。那么在临床多年来呢，在临床的过程当中，我也总结了这个胃食管反流病它的这个病机，所以。我们所说的病机呢，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那个病根儿，是吧？老百姓说的病根儿。
0: 嗯。
1: 那么，它那病根儿呢，我们就把它叫核心病机，所以我简要的把它称为一核。而这一，它这个病根儿是什么呢？是一个是肝，是这个淤热阻滞，肝胃不和，这是和胃食管反流病的这个病根儿，也是它的核心病机，这是指的一核。
0: 嗯，那这个四指呢？
1: 四指呢是在根据这个它的这个胃食管反流病的它的这个病机呢发病的机理，我们所确立的四个方法，四个方法。这四指呢，简要的说就是清利调养，这是四个治疗的治则治法。
0: 嗯，清利调养。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给大家来详细的来分析一下这个清利调养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并且是适合于治疗哪一类的这个胃食管反流病。咱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清，这个清我理解的是不是对于这种热象比较明显的患者，就口苦而烧心的这样的患者来使用的方法呀？
1: 啊，对，是的，这个胃食管反流病刚才我说了，它的核心呢是一个淤热阻滞，就是说这个往往呢是因为气机。中医讲呢，它那个人体的气机阻碍之后，尤其是脾胃的气机阻碍，气机不畅，这个时候呢，日久以后就化热，从而形成那个淤热。这气机淤热以后，气机随着浊气上泛，从而出现了咱们临床上常见的这些烧心、反酸、反流，乃至出现一些嗓子疼啊、嗓子堵啊等等这些症状。所以说这，针对这个病机呢，所以我第一个所选用的就是一个清的方法。所谓清呢，就是指的是清宣淤热，这是在我们中医上讲，把那个淤热呢，要把它，一个是把它宣化开，另外还要把它热呢，要把它清化掉，所以叫清宣淤热。这清宣淤热呢，在临床多大多都是清宣是肺胃的余热，因为我们中医讲这咽喉是肺胃之门户，所以说这个余热呢它出来的话，它往上反的话，往往都是从咽喉反射出来。为什么绝大多数的胃食管反流病的病人都有咽喉部的症状啊？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就是它的门户从这要出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清宣余热，清宣肺胃的余热，所以说在临床上我们经常呢，选用一些像一些这个清热的一些药物，像这个木蝴蝶了、涉甘呀、生石膏啊，什么像。

0: 还有一些青蒿、冬灵草等等。那么这些药物在临床上，应用发挥清消、清化、清肝预热的作用，往往呢起到比较好的效果。所以这就叫清，这是
1: 在这个清的这个过程当中，像一般那个老百姓经常用像小柴胡颗粒这种的管用吗？
0: 小柴胡颗粒呢，它发挥的作用不是单纯的一个清化清肝预热的作用，它是一个疏肝和胃降逆的作用。它清的作用是不够的，它有降逆的作用，有和胃的作用，
1: 还是要根据不同的这样的病状，然后我们来针对他们的这个情况具体来用药才可以啊。那咱们在这个日常的这个比方说治疗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根据我们患者的体质差异来调整这种用药呢？
0: 这就是我们提到的，在这个每个疾病都有它的病根儿。那么就这个病根儿是不是每个疾病都完全一样啊？如果那样的话，那治疗疾病就很简单了。但是临床上往往都不是这种情况，在临床上往往是在这个病根的基础上兼顾有很多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症型，比如说瘀热有了，在这瘀热的基础上，这病人感受了湿邪或者是体内产生了湿邪之后，它就会形成湿热，所以这个时候在瘀热的基础上有夹杂有湿热这个病根或者病机了，所以这个时候呢，那在清宣瘀热的同时呢，我们就要还要清热祛湿，清热化湿、清热燥湿等等这些药物用上。所以在原来用这药的基础上呢，我们还要增加一些，比如说黄芩、黄连、像补参、龙胆草这些清热祛湿的药。
1: 还是要根据它不同的体质，咱们来给它对症下药，这才是我们这个中医的治疗的一个根本和一个标准啊。所以说其实每个人咱们来了以后，咱们都得给他望闻问切，都得来进行一些诊断才可以。对，刚才这是刚才您也提到了，这属于这个清利调养当中的这个清啊。那我们来说说这个利，这个利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呢？是这个利气降逆这个理解吗？
0: 有道理。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在萎缩反流病症过程当中，经常我们遇到这些咽喉部或者是胸骨等这块的出现一些灼热呀，或者嗓子疼、嗓子堵，是吧？嗓子干痒等等这些症状。其实，所以说呢，就是第二个方法呢，就是我们在治疗胃食管反流病同时要利咽喉。所以说这利是指的是利咽喉，要治疗要针对咽喉这个疾病，它的肺胃这个门户来把它调理好、治疗好，我们要把它清理好，这是利咽喉。那么在利咽喉呢，刚才我们也前道也说了，治病用这些利咽喉的药物，比如说包括一些连翘、板蓝根、冬灵草等等这些药物呢，在清热的同时同样也是一个利咽喉很好的一些药物。所以通过利咽喉以后，所以很多的病人就是嗓子的症状啊，还有胸骨灼热、灼烧这些症状都能够有效的改善。
1: 在利的这个治疗这个方向当中，是否会有这个针灸的这个治疗加入呢？
0: 针灸治疗呢，所谓一种治疗的方法，可以在整个胃食管反流病的治疗过程当中配合针灸治疗。
1: 一般情况下咱们会选择什么样的这种穴位组合，就是它的效果如何呢？
0: 一般来讲呢，就是烧心反酸这些呢，针灸治疗往往是根本上治疗来讲，还是需要用中药，在药物服用药物的基础上，是吧？那个如果是当时地上了，临时可以配合一些针灸。
1: 就是说如果我们用这个药物和针灸的这种配合的这种方法，和我们这个只用传统药物相比，它会有哪些进步，或者说它的这个适应的人群有哪些呀？
0: 这个针药配合的话呀，一般呢可能尤其配合对于针对一些胃太空延迟的

0: 胃肠蠕动差的这一类的人群呢，可以配合针灸，临时配合一些针灸治疗。
1: 就是针对于比方说这个肠胃有点问题，然后而且是这个吃药的时候可能是对于自己有一些刺激的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用这个针和药这么一个配合的一个方式。
0: 这样来临时改善，就是改善，就是加强改善这个病人的一些症状，是吧？包括有胃食，就是胃肠蠕动差了，是吧？就是伴随有一些胃胀啊、胃疼啊，或者是排便不畅啊等等，胃肠道蠕的功能、肠道动力差了这些，可以配合针灸治疗。另外呢，还有一类病人，就是说那个配合失眠的一些病人，也可以临时配合一些针灸。
1: 嗯，也就是说，其实针灸的治疗它不能单独使用，是吗？
0: 一般来讲呢，单独这个应用的比较少，是吧？还多数需要配合这个药物。
1: 嗯，确实。所以说到这儿呢，我们还是要提醒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啊，就是如果说我们遇到了相关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医院去接受相关的治疗。而且呢，我们传统的这个理解啊，会认为这个针灸治疗可能是一劳永逸的，那其实并不是。刚才呢，王教授也讲到了，其实针灸治疗和我们的这个药物治疗应该是属于配合在一起的这么一个方法哈。那刚才呢，王教授给大家也是解释了在清利调养当中的清和利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然后我们具体调和养在我们胃食管反流病当中应该如何去利用，这个呢稍事一下，稍后我们给大家来详细的来解释啊。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各位请到的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国家临床脾胃病重点专科学术带头人、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王彦刚教授，为大家讲到的话题是清利调养胃食管反流病的中医治疗。如果说大家有类似这样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呢，我们继续和王教授一起来探讨一下关于胃食管反流病当中的调和养到底应该如何去理解。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3: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4: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5: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6: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7: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6: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8: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9: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直达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各位请到的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国家临床脾胃病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王彦刚教授，为大家来讲解清利调养胃食管反流病的中医治疗的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各位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6686698080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次请出王教授。王教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嗯，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欢迎您再次回到直播间。那刚才呢，我们也是在这个清利调养的这个一和四指当中啊，给大家分享到了清和利到底是怎么去理解哈。那说起这个第三个调，可能大家伙儿就比较理解了，因为我们经常会说啊，是属于这个肝脾同调，这个很重要。您能不能给我们来简单说一说，在您的这个理论当中的这个调，是什么意思？是否是这个肝脾同调的这个意思呢？
1: 对这个调啊，我想大家呢都非常熟悉这个词儿，说因为很多咱们平时的时候都是叫中医调一调的。那么在这个疾病呢，在这个疾病的这个针对这个疾病这个调呢，它这个调是针对的是肝和胃，和主持人说的调是肝脾，也类似。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胃食管反流病呢，中医呢认为是，刚才说有肝胃失和、肝胃不和的这它的病机，那么理论上讲呢，那么中医古人讲呢，就是肝为起病之源，胃为发病之所，所以说明了这两个肝和胃呢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注重呢，在前面清肝娱热的基础上，我们还要注重，疏肝和胃。调气，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调，要使气机的舒畅，浊气下降，清气上升，这样的话，这个胃食管反流就会得到改善。
0: 那我们在这个肝胃同调的过程当中，咱们是属于也是用药物呢，还是用这个食疗的方法呢？
1: 同样，就我们所说的这个方法，选用的方法，治疗我们是选药物，调养呢，我们可以应用一些食疗的方法。
0: 那一般情况下，比方说日常饮食当中，有没有一些您推荐的一些食物，有助于咱们这个肝胃同调呢？
1: 一般来讲呢，从食物上来讲，我们所说的这平时这些，大米粥、小米粥啊，这些也都可以的，都是可以。还有在大米粥、小米粥熬粥的同时，我们可以加一些

0: 像一些百合呀、什么薏米呀、等等，这些我们常见的这些是药食同源的这食品，往往这就可以对这个胃食管反流病是一个大有好处的。
1: 但那在调理的过程当中，咱们会用到一些药物吗？
0: 对，那么调肝胃药一般我们选用是养柴胡、姜附啊，这些是最常用的，能够疏肝理气和胃，是很好的药物。同时呢，如果是病情比较重的呢，我们再可以加上一些香橼、佛手、青皮等等这些疏肝理气的药物。当然，选择这些药物呢，还要用还要医生呢要针对这些病症，是吧？比如说这病人瘀热阴伤了，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多选还是多选一些这些香橼、佛手这些，疏肝理气而不燥的，没有温燥之性的，这样的一些比较平静的疏肝理气的药，这是需要注意的。
1: 那咱们在调理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否也是需要根据疗程来定，是吗？它的这个时长长吗？
0: 一般来讲，总体治疗呢，我们都是这个三个月一个疗程。
1: 三个月一个疗程，基本上我们通过刚才我们的这个治疗，它最后能达到一个，就是应该不会痊愈吧？它这个病。
0: 这个呢，刚才说的这个能够所谓治愈，就是我们经过用药以后，这病人的症状不能，症状没有反复，而且就是可以停药之后，症状改善了，病灶恢复了。而且呢，病人的这个生活质量，这个恢复到正常了，这就属于治愈。当然了，如果说我们偶尔吃的不对了，比如说吃的我打鱼啊，辛辣刺激的，偶尔这出现一些反复烧心，很快就缓解了，这个不能叫病情反复。
1: 但是我们知道，就是得这个胃食管反流病的朋友啊，他可能有一个非常头疼的事儿，就是这个病他经常反复，就是治了好了治，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咱们用这几个理论还能给他进行这个调养吗？
0: 可以啊，就这个刚才讲的情绪调了，还有一个养，这个养呢很重要，也很重要。这个养我们主要是这养心，中医讲的养心神。因为心主神明，心者是君主之官也，所以人这个精神呢、情绪啊，主要是受中医说是心来调节的，所以很多胃食管反流病的病人为什么都是长期的精神紧张啊，或者是精神这个压力大呀的，容易出现这个胃食管反流病，和这个心理因素、社会因素很有关系。是我们治疗的第四个方法呢，就是养它，这个是养心神的，是吧？所以说这是，这养心神是很重要的。那么在我们多享用一些，还也想一些，像合欢花啊、合欢皮啊、凌霄花啊、百合啊等等这些，养心神的药物也能够增加，也能够提高治疗胃食管疾病的疗效。
1: 就是因为我们中医上面讲啊，基本上就是三分治七分养，所以说养的这个占比还是比较高的哈。那除了刚才您说到的这个药物啊，包括我们养心神呀、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养护的一些建议啊？
0: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肯定必须应该注意的，刚才我提到了像一些辛辣刺激的一些食物，过油的，另外那些浓咖啡等等，这都是就是我们需要避免的，从这个饮食调养这块。第二呢，要是从这个生活作息习惯上，很多的在临床上经常见到这些年轻的朋友为什么早呢就发现这个胃食管反流病，就是因为长期的熬夜，晚上不睡觉，早晨睡懒觉，不起床，不吃早餐，所以生活饮食习惯对这个疾病的这个恢复也非常重要。所以很多这年轻人我都嘱咐他们一天三顿饭正常吃，晚上呢作息要正常，这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第三个呢，如果是长期的长期的这个工作呢都是坐着的，是吧？这个时候要适当的增加一些活动，是吧？ 不多久坐，这样也是对这个也是造成胃酸化的这样的一个不利因素，一个因素，所以说要避免久坐，适当的走一走，活动活动。
1: 所以说从运动方面啊，从这个饮食方面，其实都是应该多管齐下，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这个病情的恢复以及它的养的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哈。而且呢，您刚才其实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在前面提到了一个养心神，其实这个情绪管理方面对于咱们这个胃食管反流病是不是影响也挺大的哈？
0: 刚才我也提到了这心理，这属于心理社会因素。为什么现在这个胃酸反流病的发病率越来越高啊？也是和咱们这个社会的这种长期的这个精神紧张、压力大，是吧？还有这个情绪
1: 繁忙
0: 很多啊，比较繁忙啊，情绪上来讲呢，往往都是一个焦躁、焦虑、抑郁这些情绪。那么对这个疾病，会加重这疾病，会诱发这些胃酸反流病。
1: 确实，其实呢，我们刚才在节目的刚开始啊，我们提到了一个点，其实很多人在患有这个胃食管反流病，在多方求医的过程当中，其实用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方法，然后可能是最后一步啊，一般就来到了这个王教授这边了，然后可能是对于大家来说是一个保障。那如

0: 这第一点，咱是就只吃中药呢，还是我们要放到一起吃呢？
1: 因为尾旋反流病发病率比较高，现在呢，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呢，这个益酸药，能够很快的、有效的缓解这个烧心反酸这些症状，所以多数的病人首选的是西药，益酸药，往往都是因为用这些药物，时间长了以后，这个病人会想到，他就会想到西药的副作用。另外呢，很多病人是停不了，不能够摆脱这个益酸药的应用。哎，吃着西药、益酸药的时候很快缓解，如果一旦停了之后，症状马上反复，这是最常见的。所以说这一部分病人呢，多数就来找中医来进行这个治疗。那么找中医来治疗，他们最大的一个诉求呢，就是在改善症状的同时，把益酸药停掉，也就是摆脱掉这个益酸药的作用。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让这病人呢，如果原来长期服用益酸药的话，我们吃上中药以后，让他逐渐的把这个益酸药就停掉，停掉以后病情稳定，那么这病情就算治愈。当然了，就是那个食管黏膜出现一些糜烂呀、出血等这些食管炎的表现的话，同样我们中医或西医都是都可以有效的进行治疗，在改善症状的同时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改善。
0: 也就是说通过咱们中医的治疗，它这个益酸药其实可以逐渐的减量，甚至是最后要把它停掉的，是这样理解是吧？
1: 对，停掉西药，停掉益酸药，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痊愈。
0: 一般情况下我们就是从西药转到中药的这个过程当中，一般我们需要几个疗程啊？大概
1: 不需要怎么严格的，就是说应用中药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根据病人这个症状改善的情况，有的病人很快就停用了这个，很快一两周就停用了西药，这个有些病人顽固的，有比较少数的顽固的病人，可能一两个月才能停掉西药。这是在临床上很常见的。那么这些病例在临床上，我治疗了也很多。那么绝大多数用不了很长时间，一两周，就能够把西药停掉。然后呢，再根据病人的病情，有病灶或干什么，再完成一些三个月的一些治疗的话，这病人病情都稳定了。
0: 还是要根据这个病人他不同的情况，我们来给他做不同的判断。确实有的朋友的这个得病时间比较长了，他可能是这个需要治疗的时间就会比较长一点，有的可能是这个刚刚来患有这个疾病的，我们可以及时的去做相关的治疗，可能他的这个病程就稍微会短一点点。那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啊，我们有很多朋友其实在节目当中会经常提到这个胃食管反流病的这些问诊，然后尤其是在我们的节目的群里边有一位朋友啊，他是属于长期的这个胃食管反流，而且他又好多年了，他就是成这个十年二十年以上了，这个像这种时间非常长的这样的患者，通过咱们的这个中医的治疗，他最后会有所缓解吗？
1: 那能够改善的，因为在中医治疗的这些往往都是一些顽固性的难治性的胃食管反流病。当然了，就是在临床我还要提醒各位听众呢，有一些中老年的一些听众，是一些顽固性的一些烧心反酸呀，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也认真的进行检查，因为呢，胃食管反流病虽然是这个烧心反酸是胃食管反流病的一个特征性的表现，但是有一些其他系统的一些疾病也会反映出烧心反酸这些症状，那么我在临床上就见到了有几例这些顽固性的烧心反酸，一些这一个中老年女同志，最后呢，经过确诊呢，她是一个肝燥综合征，所以说这个治疗起来比较困难的，所以也提醒各位啊，将来在就诊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了一些这些顽固性的话，我们还是需要请医生请专家呢来认真的给您诊治，排除一些其他的一些因素。
0: 对，还是应该先。

0: 确诊啊，要不然这个治了半天没有治到根儿上，这也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一个过程啊。对，好，所以说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啊，和王教授一起探讨了关于这个胃食管反流病的中医治疗啊，尤其是用到了清利调养的这个一合四指的这么一个方向啊。所以说大家伙如果说还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尤其是慢性长期的胃食管反流的一些患者，都可以来找到王教授来做相关的这样的诊断和治疗。最后再问您一下，您现在还在这个中医院里边坐诊吗？省中医院？
1: 对对，每周六在河北省中医院名医堂出诊。
0: 周六是全天是吗？
1: 对，全天。
0: 好嘞，那广大听众朋友，如果说大家伙想找到王主任的话，都可以来省中医院，然后每周六的全天啊，都可以在这个名医堂上来预约到这个王教授的这个号来做相关的诊断和相关的治疗。当然说一千到一万，我们的胃食管反流病还是一个就是以养为主的这么一个疾病哈，不管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治疗，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一个健康的作息才可以。好，那今天非常开心请到了王教授做客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专业的知识。好，再一次感谢您做客。好，再见了。
1: 好，再见，各位听众，再见。
0: 好，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如果说大家还有胃食管反流病，尤其是长期顽固性的这样的一些患者啊，都可以在每周六的全天来到河北省中医院的名医堂来预约到王教授的这个专家号，然后来面对面的进行咨询和交流，看看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如果说我们可以用到这个清利调养的这样的一个方法进行调节，那是最好的啊。当然如果说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问题，我们也要去结合中医和西医共同来联合治疗，这样的话才可以。那再次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请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国家临床脾胃病重点专科学术带头人、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王彦刚教授为大家讲到的话题是清利调养胃食管反流病的中医治疗。再次强调一下，王教授每周六的全天在河北省中医院的名医堂进行坐诊，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到省中医院来找到王教授面对面的进行咨询和交流。好，以上就是燕昭明银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686698083。
2: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一、基本知识和理念。
3: 第19条，积极参加癌症筛查，及早发现癌症和癌前病变。癌症的发生是全生命周期相关危险因素累积的过程，采取健康生活方式可以有效预防癌症的发生。癌症筛查和早期检测是发现癌症和癌前病变的重要途径，有利于癌症的早期发现和及时治疗，应定期进行防癌体检，积极参加政府提供的癌症筛查和早诊早治项目。适龄女性定期接受宫颈癌、乳腺癌筛查，可及早发现癌症和癌前病变。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提高癌症治疗效果的关键。出现以下症状应及时到医院就诊：身体浅表部位出现异常肿块，体表黑痣和疣等在短期内色泽加深或迅速增大，身体出现异常感觉如哽咽感、疼痛等，皮肤或黏膜出现经久不愈的溃疡，持续性消化不良和食欲减退，大便习惯及性状改变或大便带血，持久性声音嘶哑、干咳、痰中带血、听力异常、鼻血、头痛、阴道异常出血，特别是接触性出血、无痛性血尿、排尿不畅、不明原因的发热乏力、 进行性体重减轻。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2: 第33条，不吸烟，含电子烟。吸烟和二手烟暴露会导致多种疾病，电子烟含有多种有害物质，会对健康产生危害。我国吸烟人数超过3亿，约有7.4亿不吸烟者遭受二手烟暴露的危害，每年死于吸烟相关疾病的人数超过100万。吸烟和二手烟暴露导致的多种慢性疾病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烟草烟雾中至少含有70种致癌物，吸烟及二手烟暴露均严重危害健康，即使吸入少量烟草烟雾也会对人体造成危害。吸烟可导致多种恶性肿瘤、冠心病、脑卒中、慢阻肺、糖尿病、白内障、勃起功能障碍、骨质疏松等疾病。现在吸烟者中将来会有1/1人因吸烟而提早死亡。二手烟暴露可导致冠心病、肺癌、脑卒中和慢阻肺等疾病。烟草烟雾中的有害物质可以通过胎盘进入胎儿体内，影响胎儿发育。孕妇暴露于二手烟可导致婴儿出生体重降低、唇腭裂等出生缺陷、早产、流产以及婴儿猝死综合征等危害。儿童暴露于二手烟可增加发生支气管哮喘、急性中耳炎、呼吸道疾病等发病风险。不存在无害的烟草制品，只要吸烟即有害健康。相比于普通卷烟，吸低焦油卷烟并不会降低吸烟带来的危害，这主要是因为吸烟者在吸低焦油卷烟的过程中存在吸烟补偿行为，包括用手指和嘴唇堵住滤嘴上的透气孔，加大吸入烟草烟雾量和增加吸卷烟支数等。吸烟补偿行为使吸烟者吸入的焦油和尼古丁等有害成分并未减少。中草药卷烟与普通卷烟一样会对健康造成危害。电子烟是一种模仿卷烟的电子产品，主要由烟油、加热系统、电源和过滤嘴4部分组成。烟油中含有尼古丁、香精、丙二醇等化学物质。使用电子烟会增加心血管疾病和肺部疾病的发病风险，影响胎儿发育。大多数电子烟使用者同时使用卷烟或其他烟草制品，两种或多种产品导致的健康危害可能会产生叠加。电子烟会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和成长造成不良后果，同时会诱导青少年使用卷烟。

0: 乡音传递希望，电波连接城乡，河北三农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3: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4: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5: 国内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孙中山、黄兴等一批革命者历经10次失败，推翻了清政府。评书《民国风云》讲述波澜壮阔的民国历史，带您重回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民国风云》，田战义播讲，欢迎收听。

宋庆龄赶快从他手里接过手杖，接过帽子。先生，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今天呐，我受了批评了，批评我过去领导的革命不算彻底。是谁这么批评先生啊？还有谁呀？是学生。这个学生讲，孙中山过去领导的革命不算彻底，这次我们要进行一次彻底的革命。那么先生您呢？我带头鼓掌啊。散会以后，学生们把我围了起来。这个学生看见我，反而觉得不好意思了。我对他们讲，我当初领导革命的时候，如果有一批你们这样的同志参加，那肯定会成功的。哦，先生是为了这件事情高兴啊。孙中山接着对他讲，我细想起来，这个学生讲的有道理。庆龄，已经是民国八年了，可是政治不良竟到了这种地步，这就是因为革命的锄头仅仅触及到地表面。中国祸乱的根源就在于封建军阀、政客、官僚的捣乱。要建设灿烂的民国，就必须铲除封建的基础才行。回顾过去，教育救国呀，实业救国呀，还有什么地方自治啊，这些个方法完全都不是彻底的。要根本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继续革命。宋庆龄一边听一边认真地做着记录，最后放下笔。

青灵啊，这些学生可真了不起啊，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好，今天我们加两个菜，好好的庆贺庆贺。哦，先生在外边受了批评，回到家里边还要加菜庆贺啊。随后孙中山就委派廖仲恺、朱志新两个人在上海创办了《建设杂志》和《民国日报》副刊，兴起评论、宣传革命、制造舆论。这个时候，五四运动烈火已经燃遍了全国，在各个大城市里边，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北京政府在全国人民的怒吼声中，不得不做出让步，答应释放所有的被捕学生，另外还罢免了曹汝霖、张宗祥、陆宗舆这些卖国贼的官职，并且宣布拒绝在对德合约上签字。孙中山通过五四运动所取得的重大胜利，看到了民众的力量，也正是五四运动这些爱国学生的呐喊，增添了孙中山的勇气和信心。就在这年十月，孙中山决定把自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为什么要在国民党前边加中国二字呢？那就是要区别1913年成立的国民党。新党纲里明文规定，巩固共和、实现三民主义为革命宗旨。随着在军事方面，孙中山一直有所准备，他始终关心和扶植陈炯明在广州带出去那20个营的部队。这支部队现在怎么样了呢？历经艰险，终于保留下来了。当初陆荣廷不是设下了借刀之计吗？就在他把这20个营部队交给孙中山的同时，不是提出个条件，要让这支部队立即开拔去攻打福建，想借福建督军李厚基之手消灭这支部队吗？陈炯明等人把这支部队带到了朝梅地区以后，跟李厚基打了2仗。这时候正赶上直系和皖系斗争激烈，陈炯明他们趁这个机会和李厚基进行了协商，双方宣布停战，就这样把这支部队给保留下来了。然后开到了漳州进行了整训，并且招募了一批新兵。这一下啊，可把陆荣廷给气坏了，他是一计不成又生二计。就在他改组军政府以后，下命令断绝了这支部队的粮草、军饷等一切供应，就是想把这支部队困死在漳州。就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孙中山曾经几次派廖仲恺为这支部队筹办军饷。在最困难的时候，孙中山曾经2次把自己的住宅抵押出去为部队筹饷。当时有人一再劝他说，这所房子是华侨集资送给您的，您怎么能够把这所房子给抵押出去呢？我可以没有房子住，可是这支部队不能够没有军饷，这支部队是我们将来革命的生力军，它是我们的命根子。孙中山就把抵押住房得来的钱全都交给了廖仲恺，由廖仲恺来到漳州交给陈炯明作为这支部队的军饷。那么这支部队现在怎么样了呢？这支部队是日益壮大，原来不是只有20个营吗？现在发展成2个军了，一共是108个营。陈炯明现在不仅是总司令，他还兼任第2军的军长。许崇智现在是第1军的军长，邓铿任总部参谋长，蒋介石任第1军参谋长。孙中山对这支部队抱有极大的希望啊，他认为

支部队，那是自己一手扶植起来真正拥护革命的陆军呐、啊。把陈炯明他们这些人呢、啊、不仅是看成自己的学生，认为他们是完全可以依靠的革命将领。等到了1920年，孙中山看到北方直系军阀和皖系军阀打得特别激烈，是难解难分，南方桂系军阀和滇系军阀矛盾也是愈演愈烈，孙中山认为这是大好时机呀、啊、所以就在1920年7月，孙中山派人到漳州面见陈炯明，让他立刻率领部队打回广东，赶走陆荣廷，把广东夺过来作为革命的根据地。没想到陈炯明接到命令以后啊，他是按兵不动。孙中山觉得奇怪啊，陈炯明这算何意呢？其实啊，陈炯明已经不是过去的陈炯明了，随着部队不是壮大了吗？陈炯明他也大了，他是架子大了，派头大了，胆子大了，野心大了。陈炯明目前在漳州一带有20几个县的地盘啊，他现在把这支部队看成是命根子。不过他跟孙中山不一样，孙中山把这支部队看成是革命的有生力量，是要用这支部队进行北伐呀。而陈炯明呢，是把这支部队看成他自己的私有财产。他知道现在有军队就可以有地盘，有了地盘就能够占山为王。陈炯明他是想拥兵自重，想当军阀。要说陈炯明现在最佩服的是谁呢？他最佩服直系军阀吴佩孚，因为他跟吴佩孚在清朝的时候都考取过秀才。陈炯明想看看人家吴佩孚现在是直鲁豫三省的巡阅使，地盘也大，实力也强。冯国璋下台以后，他和曹锟就成了直系军阀的魁首，连总统徐世昌都得看他的脸色行事啊。唉，我什么时候才能跟吴大帅并驾齐驱呢？早就把那革命二字啊扔脑后的去了。现在孙中山给他下达命令，让他率领部队去攻打广东，他是真不愿意去呀。一来怕损兵折将，伤了自己的实力；二来怕丢了漳州这一带20几个县的地盘，所以他才是迟迟的不肯发兵。不过陈炯明呢，他自己也不敢公开的反对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他知道这支部队里边不少的将领对孙中山的革命主张那是忠心耿耿啊。首先说第一军的军长许崇智，还有参谋长邓铿，那对孙中山都是忠心耿耿，非常的忠诚啊。如果现在提出来抗拒孙中山的命令，这支部队立刻就得分裂，对自己太不利了。所以陈炯明他是故意的推脱，说什么现在军费不足啊，粮草不齐呀、啊，就以这个为借口吧，他是按兵不动。孙中山想到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不能够错过这个大好时机呀，曾经先后派廖仲恺、朱志新两人到漳州敦促陈炯明赶快发兵，一直等到8月份了，连陆荣廷那儿都得到消息了，陈炯明这儿还没发兵呢。陆荣廷心想，我来个先下手的围墙吧，他赶快派出5路人马准备着要攻打福建讨伐陈炯明。这下陈炯明可坐不住了，他知道啊，自己现在再要不发兵攻打广东的话，陆荣廷那儿就发兵打自己了。到了这个时候，他才赶快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攻打广东。到了8月12号这一天，在漳州举行了全军的誓师大会，

时间就打下了广东，把陆荣廷、莫荣新赶回了广西桂系的老窝。孙中山在上海得到这个消息，那是非常的高兴啊，立刻下令委任陈炯明为广东省的省长兼粤军总司令。这么一来啊，陈炯明刚了不起了，广东省全省的军政大权全都掌握在他一个人的手中。按道理来说呢，陈炯明应该马上拍电报请孙中山回到广东主持革命大计。陈炯明啊，装没这么一回事儿一样。为什么呀？他就想独自把持着广东，他要做广东王。许崇智在旁边看着实在看不过去了，许崇智也不告诉他，自己就给孙中山拍去电报，请孙中山来到广东主持革命大计。孙中山接到电报以后，就在1920年11月携夫人宋庆龄以及伍廷芳、唐绍仪等人乘军舰来到了广州。广州城的老百姓一听说孙先生要回来了，纷纷来到码头是夹道欢迎啊。孙中山回到广州以后，立即招手组织政府。不少的国会议员们一听说孙中山要回到广州了，纷纷的前来投奔。孙中山主张成立正式政府，经过国会非常会议讨论，通过了成立政府的方案。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1921年5月5号，孙中山就在广州宣誓就职。为了团结陈炯明一致北伐，孙中山任命他为政府内务总长兼陆军总长。嚯，现在陈炯明是身兼四职啊，广东省的省长、粤军总司令、内务总长、陆军总长，简直是不可一世了。尽管如此，陈炯明满足了吗？他心里边还不痛快。他知道孙中山来到广州建立起政府以后，那肯定要统一两广，接着就是进行北伐呀。陈炯明现在就怕北伐，一听说北伐他就脑仁疼，因为只要北伐就得出兵啊，唯恐动用他的兵力。陈炯明啊，一直想占着广东的地盘，就当这广东王。果然不出他的所料，孙中山当上了非常大总统以后，下的第一道命令就是进攻广西。陈炯明啊，他就是不表态。孙中山曾几次找到他，苦口婆心地劝他说，现在必须马上出兵攻打广西。陈炯明他也左右为难呢，要说他本意是不想出兵，不过呢，如果自己不去，孙中山很可能自己带兵出战。要是这么一来的话，不是把自己部队给带走了吗？真要是把部队带走去攻打广西，哎呦，那么广东的地盘还不落在别人的手里边啊。就在他迟迟不表态的时候，孙中山向他表示说，如果广西的陆荣廷不除掉的话，那永远是咱们的后患呢。现在必须要统一两广，一旦两广统一，就把两广的权力全都交给你陈炯明。陈炯明听完了以后，这可高兴了，认为这是个机会啊，拿下两广之后，我就能够把持着两广的地盘，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嗯，再一想，真要是拿下广西来，我这点部队往两广这么一分，孙中山再想北伐，我没有兵力可派了，我就可以有借口不答应他了。所以陈炯明这才答应攻打广西。6月27号，孙中山下达了讨伐广西的命令。其实啊，桂系军阀已经是不堪一击了，陈炯明

带领着部队仅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攻克了南宁，占领了广西，统一了两广。孙中山认为现在时机太好了，应当乘胜兴师北伐。孙中山就准备在广州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制定北伐的具体方案。开这样的会议哪能没有陆军总长参加呀？再说呀，陈炯明他是粤军总司令啊。孙中山马上派人给他拍去电报，让他从南宁赶回广州参加军事会议。哪知道啊，一连拍了三封电报，陈炯明他是置之不理。孙中山心中暗想，陈炯明这算何意呢？要说过去我在广州组织军政府的时候，事事都要受桂系军阀的气，今天我组织起了正式政府，我是非常大总统啊，难道兴师北伐我还要受你陈炯明的牵制吗？这不是岂有此理吗？孙中山啊，是越想越生气，既然如此的话，我就亲自去趟广西质问陈炯明，到底你还服从不服从我的指挥？你对北伐到底持什么样的态度？不管陈炯明意见如何，北伐的方针已定，不能够更改。想到这儿，孙中山一方面命令李烈钧、许崇智等人把部队带到梧州一带准备北伐，另外一方面就让外交总长伍廷芳暂时代理总统职务，自己乘坐保庇号军舰来到了梧州，就以巡视广西为名，他要召见陈炯明。那意思，我在广州召开军事会议请你，你不来，现在我来到梧州了，我来找你来了，再给你拍电报，我看你来不来。孙中山马上派人又给陈炯明拍去了电报，没想到陈炯明啊仍然是置之不理。孙中山太想不到了，陈炯明现在胆子这么大，拍电报不来，那就派人去吧。立刻派许崇智还有参谋长蒋介石到南宁面见陈炯明，请他到梧州开会。这两个人来到南宁以后见到陈炯明，陈炯明说话是阴阳怪气儿的啊，现在我公务繁忙，实在是不好脱身呐，请你们二位转告大总统，我不能够出席会议。给胖回来了。许崇智和蒋介石两个人回到梧州，就把这些情况向总统报告。孙中山听完了以后早已经气得浑身颤抖啊，这就是我的学生吗？这就是我依靠的革命将领吗？我指挥不动他了吗？孙中山是忍无可忍，这才下决心亲赴南宁，他要面见陈炯明。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妈，吃饭了。
1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1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1: 不用你管。
1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1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1: 真的？
1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1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1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1: 吃饭，我吃饭。
1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12: 在吗？
13: 在的，领导，您指示。
14: 儿子，在吗？
15: 在吗？
16: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14: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17: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1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9: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20: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19: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20: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19: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20: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21: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2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3: 燕
0: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2: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0: 农业兴，农村美，农民富，年年向好。
1: 粮仓满，粮价稳，粮业强，岁岁平安。
0: 河北三农广播。

说一回英雄豪杰唱台歌，说一回渤海太行好风景，说一回名家别走。

0: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一提到邯郸学步这个成语啊，很多人都会说啊，这个我知道啊，邯郸学步啊，出自庄子秋水篇，说的是燕国有一个瘦灵少年，哎，听说邯郸人走路姿势很美，就专程跑来学习。可是他呢，没有学会人家的姿势，还把自个儿走路那步子给忘了，到头来呢，连路都不会走了，只好爬回老家去了。那这段人人皆知的故事啊，它实在是一个大大的误会。这走路人人都会，这姿势再美，也美不到哪儿去啊。他还有什么好学的呢？其实啊，燕国少年到邯郸不是为了学走路，而是来学跳舞的。这个步指的是一种独特的邯郸舞步。说到这儿啊，有人该问了，说你有什么证据吗？那证据当然有了。史记霍职列传当中记载，邯郸有一种舞步叫点席，就是啊，穿着没有跟的鞋，抬起脚后跟，用脚尖着地旋转飞舞，相当漂亮。南北朝文学家陆绝在邯郸行当中对邯郸舞步有过这样的描述，赵女夜鸣琴，邯郸分喜步，长袖夜三阶，肩巾轻一顾。这么看来啊，优美动人的邯郸舞步就是战国时期的长袖芭蕾舞。至于那一位啊，到邯郸学步的燕国瘦灵少年，他呀得说是一位爱赶时髦的年轻人，他本想着呀反串赵国的美女来哗众取宠，没想到这学习方法不太对，这不小心的崴了脚了，只好一瘸一拐的就回家了。后来李白呢还就这事儿写过一首诗，丑女来笑贫，还家惊四邻，瘦灵失本步，笑杀邯郸人。要说那个瘦灵少年的想法，原本应该说也没啥错，男扮女装的反串表演确实挺容易讨巧的呀。民国年间有京剧四大名旦，那全是男扮女装，当时他们的粉丝可是多了去了。可见人们呀都喜欢美女，尤其喜欢美女表演的歌舞节目，千百年来一直也没怎么变过。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从古到今总有那么一批美女是靠脸蛋和歌舞来谋生的，用今天的话说呀，就是靠颜值吃饭，用才艺比拼。
1: 说起靠颜值吃饭的人，明清时期有扬州瘦马，战国时期有邯郸唱，那这两个词儿又该怎么理解呢？邯郸唱和邯郸舞步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0: 扬州瘦马不是马，是为富甲天下的大盐商和当朝权贵定向培养的小妾人选。邯郸唱这个唱啊，是唱艺书那唱，它也不是指唱技，而是游走于列国王宫和贵族宅院中的歌舞艺人。这些漂亮姑娘的特长啊，正是这个邯郸舞步。那这优雅动人的舞步从哪儿来？史记霍职列传当中就有答案，邯郸舞步来自于中山。

0: 国。当年中山桓公定都灵寿，他励精图治，实现了强国的梦想。在鼎盛的时期啊，国内的战车达到9000辆。中山桓公死后，继任的君王啊不思进取，只知道吃喝玩乐。都说上行下效，君王不干正经事儿，这下面的人也就有样学样了。这男人们呀就聚众豪饮，慷慨悲歌，要么就是杀人越货，盗坟掘墓。女人呢，整天就知道弹琴跳舞，化个妆啊，美美容，打扮的美美的，取悦于富贵之家。不作死就不会死啊，就这么个干法，那不亡国才叫奇怪呢。其实在历史记载之外，考古发掘也为中山国这段腐败历程提供了证据。1974年平山县三集村中山王墓当中啊，出土了大量精美绝伦的文物，这一时之间震惊中外。此外啊，这儿还出土了两壶好酒，他们在地下埋藏了2200多年，开封的时候依然是香气扑鼻。这边是中山王不顾一切的奢靡享乐，那边呢，赵武灵王强力推行胡服骑射。当赵国发动大举进攻的时候，那中山国哪儿还能招架得住啊？赵武灵王灭了中山国，就把中山王的私人乐队和舞女就全都带回邯郸了，把他们安置在丛台。那这个丛台有什么地方呢？好，咱们接着说。
1: 几经沧桑，赵武灵王创造哪般辉煌？几经风雨，邯郸丛台留下多少遗迹？
0: 丛台啊，是邯郸的文化符号。2002年10月，中国与斯洛伐克联合发行了一套名为《亭台与城堡》的特种邮票，这其中一枚就是邯郸丛台。当年赵武灵王建丛台，主要是为了观看兵马操练和歌舞表演。那为什么叫丛台？因为啊，它当年可不像现在这样只有孤零零的一座高台，当时是一座连着一座，台上搭台，楼阁遍布，就丛聚在一块儿，非常的壮观，这才留下了丛台的名字。古人曾用天桥接汉若长虹，雪洞迷离如银海的诗句描绘丛台的壮观景象。2000多年的风雨沧桑，丛台经历了无数次的天灾人祸，就早已经变得是面目全非。现在这个丛台啊，那是一个方圆1100多平方米、高26米的3层青砖高台，而且它还是清朝同治年间重修而成的。就现如今这个丛台，第一层南北各开一门，北门的大石碑上刻的是乾隆皇帝登丛台时写的一首诗，其中有这么2句：风燧人民多喜色，高楼富永谢雄才，金章带沁真佳矣，雪洞天桥安在哉。1961年秋天，郭沫若登上丛台的时候也诗兴大发，提笔写道：赵代庄楼一废迹，骑射胡服思雄才。这诗里边提到了赵代庄楼，赵代啊，说的是赵梅池，就是当时舞女们梳妆的时候用来做镜子的大水池。庄楼啊，指的就是梳妆楼。这2处遗迹都在如今的邯郸市赵院公园当中。丛台的第二层台面高出地面7米，东西宽59米，南北长80米。其中向南突出的一段长40米，宽10米，本是明代的邯郸城墙，现在啊已经跟丛台融为一体了。台面北边有5间大屋，名为武灵旧馆，是纪念赵武灵王的建筑。南边的小亭子名叫回兰亭，东侧还有一株古槐，相传是明代嘉靖年间种的，在园林工人的呵护之下，400多岁高龄的古槐依然是枝繁叶茂。丛台最上一层的门额之上题有武灵丛台几个大字，台顶呈圆形，直径19米。这个平台啊，大概就是赵武灵王当年观看歌舞的地方了。明嘉靖13年，在台上建了一亭子，取名聚圣亭，这取的就是居高可以揽胜的意思。

0: 咱们呀，书归正传，接着说邯郸五步的由来。话说赵国灭了中山国之后，从前的中山国就没了，国内的歌舞女优就成了赵国的子民。后来邯郸唱是异军崛起，邯郸五步就名扬天下，这原因就在这儿。中山国已经彻底成为历史，可是中山国的五岳非但没有跟着消亡，反而是在邯郸生根发芽，不光形成了邯郸唱的时尚品牌，还让邯郸变身为当时的东方时尚之都。
1: 繁华的大都市，纸醉金迷，这样的地方自然少不了能歌善舞的美人。那姑娘们凭着动人的嗓子拨动了达官贵人的心弦，凭着优雅的步子走进了王公贵族的宫殿。那其中就有这么一位，凭着脸蛋儿和心机演绎了一幕阴谋与爱情的大戏，这又是怎样一段故事呢？
0: 史料记载啊，大商人吕不韦在邯郸娶了一位美妙的女子赵姬，还让她呢为子楚献舞。子楚是谁啊？他就是秦孝文王不受宠的儿子，被父王送到赵国去当质子，说白了就是人质。这目的呢是为了两国和平，一旦这两国要是打起仗来，那质子先就被杀了。而吕不韦认识了子楚之后，觉得是奇货可居，他就想从子楚的身上谋划出一番大事儿，把子楚送上秦国国君的宝座。话说赵姬生的是实在漂亮，舞姿呢又优美，她这么一登场一亮相，哎，就把这子楚迷的是神魂颠倒的。吕不韦啊就看出这两个人之间眉来眼去的，干脆把赵姬就送给子楚当媳妇了。据说赵姬嫁给子楚的时候已经是身怀有孕了，她生下的孩子就是嬴政，也就是后来一统六国的秦始皇。这吕不韦啊才是秦始皇真正的父亲。除了赵姬，还有一位邯郸唱也经历了麻雀枝头变凤凰的戏码，嫁给了赵悼襄王，当上了王后。他们的儿子赵王谦就是赵国的最后一位君主。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为什么邯郸出美女？其实啊，这跟邯郸的自然环境是有关系的。要知道战国时期的邯郸气候湿润，环境宜人，城市的东边和南边有漳河蜿蜒流过，城西有郁郁葱葱的太行山，东北方向不远有水面辽阔的黄塘渊，在大北城的中心还有一条牛首水从西向东穿城而过，牛首水的故道就是今天的沁河。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都说女人是水做的，暖湿的气候让邯郸女人的皮肤是光滑细嫩，吹弹可破。直到唐代，邯郸依然是水网遍布，舟楫纵横。有唐诗可以为证，说家住丛台下，门前漳水流。盛产美女的邯郸城是赵国政治经济的中心，那这里边又是如何成为大名鼎鼎的时尚之都呢？这其中又有多少流传千古的故事呢？
1: 机缘巧合，邯郸城如何成为时尚之都？风靡一时，邯郸唱怎样引领时尚潮流？
0: 邯郸之所以成为战国时期的时尚之都，这个呢跟它的位置有关。邯郸地处太行山东路沟通南北的大道，恰好又是沟通东西的府口行跟南北大道的交汇点，可谓是四方府凑八面来风。不管是列国之间的政治交往，还是行人商人南来北往，都得经过邯郸在这儿歇歇脚。就这样，巨大的客流量为邯郸唱打开了知名度。此外，战国时期的邯郸商贾云集，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经济大都会。当时赵国鼓励工商业发展，大商人吕不韦在邯郸是如鱼得水，富可敌国。 除了他啊，还有一个叫做郭纵的铁匠，居然说是比王侯将相还有钱。唐代大诗人高适在《邯郸少年行》当中写道：邯郸城南游侠子，自今生长邯郸里。千场纵搏家仍负，数处报仇身不死。想想这一位啊，一谈起家住邯郸呢，就忍不住有一点小傲娇。赌博输了一千场，这家里还是特有钱。那当时的邯郸是不是繁华的有点不像话了呢？其实啊，到了唐代，邯郸早已经是残破不堪了。所以说高适这诗中的邯郸无疑是战国时期的邯郸。邯郸唱成了响当当的名牌，轻轻松松出入列国王宫，不光因为他们的舞步漂亮，更因为他们的歌声悠扬，行为举止也招人待见。据《礼记·乐记》的记载，魏文侯听古乐的时候总是怕自个儿睡着了，可是一旦听邯郸唱演唱的歌曲，那精神头别提多好了。毫无疑问，邯郸唱演唱的正是当时的流行歌曲，他引领着时尚风潮，这就难怪燕国少年跑去邯郸向人家学习了。邯郸市的沁河之上有一座学步桥，据说就是燕国少年被邯郸人取笑的地方。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世上啊，没有万能的人，这地球离了谁都照样的转。如果不想被时代淘汰，那就得不断的学习，取长补短。这问题在于呢，学习别人是为了提高自己，如果学不要闹笑话了。邯郸学步的本意早已经误传，不过您听了咱们这一回的成语故事，想必啊，对这个千古流传的成语也有了新的认识吧。这正是邯郸学步传千年，时尚名都舞翩翩，酒色财气悟大事，留给后人做笑谈。

0: 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3: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2: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4: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5: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4: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6: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4: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7: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8: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7: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4: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9: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他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

0: 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光。
1: 每时每刻准时啊！你怎么了？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6: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7: 超级任务完成。
8: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9: 咦，宝贝，
10: 我不喜欢他总是让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我不喜欢他越来越抠门小气。
11: 三天就能美白，
12: 妈，咱买一个吧。哎
11: 呀，这不适合你，别买了啊，
12: 小气鬼。
10: 我不喜欢听他越来越多的唠叨。
13: 你不是练过敏了吗？怎么还敷面膜？
14: 您别唠叨了，又没换您钱。
13: 这不是钱的事儿。
10: 我不喜欢
15: 小雪呀，
10: 她变老的样子。今天的她竟然如此陌生。
15: 妈，
10: 我真的了解她吗？
16: 我喜欢看她开心地在太阳下玩耍，却不想让她受到丝毫伤害。
15: 今天太晒了，得给孩子涂点防晒吧。
16: 我喜欢看他爱臭美的样子，却不能让危险靠近他。
15: 还有什么三天就能美白的化妆品啊？你不要胡乱吹它的功效好吗？
16: 我喜欢他长大后独立坚强的性格，却依然担心他不会照顾自己。
13: 怎么还敷面膜？化妆品不能当药用。
10: 我不喜欢他只顾着我，不顾他自己。
17: 我妈呀，她不喜欢化浓妆，等一下给她化得淡一点。
10: 呵护你的容颜，更守护你的安全。安全用妆，伴您同行。晚上7点，与家人共进晚餐，一汤。

0: 口，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二十。

世纪五十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小戏呢，12岁开始小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

0: 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岚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他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岚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啊，说起打一沙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他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哎，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哎，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

0: 戏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请大家收听京剧奇袭白虎团，回顾在抗美援朝斗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侦察排长严伟才率领尖刀班奇袭敌人王牌军白虎团的故事。请听戏曲故事，京剧奇袭白虎团第一场战斗有谊。
4: 1953年7月的一天早晨，朝鲜

0: 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城前进的一个小山村安平里，山上红旗飘扬，苍松刚劲挺拔，山下稻田绿秧如茵，雨后显得更加清新。但是从地面上的炸弹坑、交通沟和被炸断的树干可以看出战争的痕迹。
1: 崔大娘和朝鲜群众向远处的战士挥手告别。崔大娘的儿子参加了朝鲜人民军刚刚奔赴前线，儿媳妇又带来好消息，曾在崔大娘家养过伤的志愿军侦察排长严伟才就要到了。
2: 孩子，军粮送完了吗？
3: 还没完，我们趁休息的时候特意赶回来给您送个信儿。妈妈，您猜我们在里委员会碰见谁了？
2: 谁呀？
3: 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安平山打过仗的，他负了伤还带领全排同志消灭美国鬼子一个连，
4: 还在您家养过伤呢。
3: 是严排长。
2: 对，
3: 就是侦察英雄严伟才。
0: 严伟才来到阔别一年的安平里，感到十分亲切。

0: 胡学斌到，马上向团部喊话报个情况。
1: 是。
2: 严伟才看到战士吕佩禄气冲冲地将伪装圈摔在地上，知道他心里不痛快。
0: 吕佩禄，脚上打炮了吧？脚上没打炮，这么说是思想上打炮了，我就是有点想不通。

0: 什么？
1: 浪费时间。
2: 咱们今天侦查看得很清楚，敌人在拼命的加修工事，又调来李承晚的什么王牌军排务团不断挑衅。以我看，他是想利用谈判争取时间，准备缓口气，好再捣乱。
3: 袁伟才理解战士们的急迫心情，他耐心开导大家，
0: 惯用真战争假和平的两手来对付世界人民。他一面暗地调兵向我们进攻，一面拿谈判来欺骗人民。我们必须针锋相对，在谈判桌上彻底揭穿他的阴谋诡计，在战场上坚决粉碎他的进攻。排长，这么说敌人不老实咱们就打？
4: 对，
0: 正像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那样，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他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那么敌人是不会自动放下武器的，我们必须用革命的两手对付美帝国主义反革命的两手，这就叫做谈谈打打。

0: 亲们来了。哎，排长，你看，都来了。啊！乡亲们，
1: 乡亲们，
0: 乡亲们！
2: 朝鲜群众来欢迎志愿军战士了，大家互相问候，情同手足。
0: 沈记。
2: 朝鲜崔大娘来了，燕尾才兴奋地跑上前去，亲切地喊着。

0: 严伟才怕崔大娘为自己的伤担心。
1: 阿玛尼，看，咋好好了？
0: 拍了一下自己臂膀，深情地告诉老人家：“
1: 娘。”

然，天空传来飞机的轰鸣声，接着是敌机投掷炸弹的呼啸声。袁美才张开双臂掩护崔大娘，指挥众人卧倒躲避。

0: 棒，美帝国和李闯匪帮要破坏停战谈判，他怎么样？他们向我们发起进攻了、啊！
1: 阿玛尼，
0: 阿玛尼，李委员长叫我们马上把公墓破坏掉，叫你现在去开党员大会。
2: 好，阿玛尼。有些情况刚才我已经跟李委员长谈过了，为了消灭敌人有生力量，部队可能会转移，万一情况发生变化，我们到什么地方和你联系？
3: 这里找不到我，就到我儿媳的娘家
2: 青石里。
3: 对，青石里。
2: 好，同志，美帝国主义破坏停战谈判果不出上级所料，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就是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次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教训他。

0: 战士列队告别乡亲赴前线，严伟才与崔大娘握手告别。
1: 请听戏曲故事，京剧《奇袭白虎团》第二场，坚持斗争。
0: 中朝军队撤出安平里，小村子被梅里匪军的炮火摧残，远处的安平山上被凝固汽油弹烧毁，变得满目焦土。
1: 崔大娘和儿媳崔大嫂背柴架，警惕观察梅里匪军的军事设施。远处汽车响，崔大娘向崔大嫂示意，两人分头隐蔽。

0: 首都是白虎山，警卫连向我连长李元吉报告，红公馆科团长命令正在抽调民夫抢救工务，报告完毕。
1: 红先生，请看。
2: 好，朋友们，我们这次利用板门店谈判赢得了时间，在金城一线集结了10万精锐部队，即将来一个闪电式的进攻，只要一声令下，我们就可以长驱直入，一举拿下平壤。朋友，你大显身手的时机到了。
1: 愿为最有时间下楼。
2: OK。
3: 美国顾问举起望远镜望了望，突然紧张的责问，
2: 386和 C9 之间的开阔地带攻势为什么这样薄弱？
1: 机甲团长先生，那儿可是你的防区。
4: 顾问先生，永进桥到前沿的公路至今没有修好，攻势进度很受影响。
2: 先生们，

听到安平里的乡亲不愿为梅里匪军修公路，立即命令把村里轰动。一霎时，安平里火光冲天，匪兵动手凶狠地驱赶朝鲜群众。

0: 伪军排长跑来报告，说有的老百姓就是赶不动，其中有个像我们在南山发现的那个刺探局势情报的老太婆，
1: 这里的老百姓都被共军洗过脑筋，像这样的人，
0: 美国顾问做了个抓人的手势。
2: 明白了，抓！
0: 白虎团长心领神会，马上命令伪连长抓。伪连长带着伪兵跑去，不大功夫压着崔大娘来到了美国顾问面前。
2: 你们说是谁煽动你们不去修工？修公路是盟军的命令。
1: 不不不不，修公路是为了你们大韩民国。老太婆，你明白吗？
3: 你们的好意我们心里都明白。
2: 那你为什么还不去？
3: 我年老无力。
2: 你上山干什么去了？
3: 粮食柴火都被抢走了，上山砍柴。
2: 为什么偏到南山上去？
3: 山是我们的山，树是我们的树，为什么不能去？
2: 哪里是盟军阵地，是禁区。
3: 什么
2: 禁区？
3: 我们老百姓祖祖辈辈都在这南山上砍柴，不知道还有什么禁区。
2: 哼，你别装糊涂了，团长，上南山刺探军情的就是他。老太婆，带走。
3: 慢着，别忘了你们是朝鲜人。
2: 你窥探盟军阵地，还敢扰乱军心，煽动反抗。
3: 慢，国贼！你认贼作父，引狼入室，烧杀抢劫，猥琐！
2: 来，老家伙，

0: 了你，
1: 不要开枪。公民们，你们不要受赤色宣传的欺骗，我们美国人是来帮助你们统一国土，还给你们带来了和平、民主、自由和幸福。
0: 呸！和平、幸福、民主、自由，乡亲们，看，这就是他们给我们带来的和平、幸福，这就是他们给我们带来的民主、自由，强盗。
2: 崔大娘的义正言辞使美国顾问哑口无言，异常尴尬。白虎团长气急败坏地掏枪，要对崔大娘行凶。朝鲜群众挺身向前，怒视敌人。
0: 杀人不眨眼的魔

0: 美国顾问向白虎团长示意，白虎团长毫无顾忌地开枪，子弹打中了崔大娘的胸膛，崔大娘忍痛屹立。
1: 公民们，我对今天发生的不幸事件非常遗憾。
0: 崔大娘愤怒地指着敌人骂道：

0: 美国顾问心惊胆战地亲自开枪，将崔大娘打倒，在白虎团长等由伪兵护卫着逃走。
1: 崔大嫂，
0: 崔大嫂赶到了，看到婆母倒在血泊中，惊恐地扑向崔大娘。

0: 卫兵继续驱赶着朝鲜群众。
1: 他还没修公路去，不去他就是你们的下场。乡亲们，我们就是不去，不去我开枪了。哎，开枪打吧，
2: 开枪打吧。
1: 你们这是造反呢，来人把他们给我抓起来，修公路去。

0: 根据一夜的侦查，看来白虎团指挥部在二清洞出问题了。
1: 对，团首长的判断完全正确。同志们，我们现在需要进一步了解386、419之间敌人的兵力部署。快，
2: 是。

0: 之王，层层秘密，炮阵地，山林隐蔽，吉祥。是设置混乱，定是白虎团和机甲团的结合部。
1: 对，同志们，这里可是一个很好的突破点。

0: 突然听到战士们惊呼：“
1: 排长，看，安平里被敌人烧毁了！”
0: 燕尾才急速地登上高坡，向安平里方向眺望，果然看到浓烟升起，心内如同被火焚烧。

0: 张顺和鲍玉禄带回了更令严伟才痛心的消息。
1: 怎么样，排长，村里青壮年都被敌人抓走了，崔大嫂下落不明。排长，敌人盘踞安平山，杀人放火罪滔天，乡亲们挺身抗敌寇，阿玛尼他他他他他壮烈牺牲殉河山。
0: 严伟才痛苦地喊出：“

0: 战士报告，远处有伟兵巡逻过来了。燕尾才和众战士机警的隐蔽，然后迅速回部队请战。
1: 请听戏曲故事，京剧《奇袭白虎团》第四场，请战。
0: 燕尾才当天下午回到部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侦察排坑道外，战士们焦急地等待排长请战的消息。
2: 杀害朝鲜基地弟兄和阿玛尼牺牲的消息，心都气炸了，大家实在憋不住了。
3: 余露，
2: 哪去啊？到团部找排长去。
3: 春同志，沉着点，
2: 班长得给乡亲们和阿玛尼报仇啊！一定要把白虎团那个硬钉子拔掉。
4: 什么硬钉子？他就成为生铁，要把他给碾碎。
5: 对，非消灭不可。
4: 对。
2: 看，人家三营一天就打垮了敌人十几次进攻，杀伤了那么多的敌人。同志们，咱们可是坚守上甘岭五八七高地的英雄牌啊！
4: 对呀、
2: 啊，
4: 同志们，走，找排长去。
5: 对，
4: 找排长去。
2: 走，雷呢？
6: 同志们，排长比咱们还着急啊！今天侦察回来，他都没顾得休息，就到团部汇报情况，请求任务去了。大家放心，咱们排长是全军有名的侦察英雄，经历过无数次战斗的考验，立过多次战功，哪次战斗他不是捡最重的担子挑？团首长一定会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的。
2: 同志们，排长回来了！
1: 眼尖的战士远远看到排长回来，一声呼喊，众位战士兴奋地迎向前去，围住排长，七嘴八舌问个究竟。
2: 是不是打白虎团？
4: 什么时间行动啊？
5: 是啊，什么时间行动啊？
2: 同志们，团长和政委到师部开会去了。
5: 排长，
2: 大家不要着急，有的是仗打，等团首长回来，我们一定要把任务拿到手。同志们，好好休息，坐好战斗准备。
5: 是。
0: 严伟才内心比大家更急迫，但是还要安慰大家不要着急，有的是仗打，等团首长回来，我们一定要把任务拿到手。他耐心地劝战友们好好休息，做好战斗准备。战士们很不情愿地陆续进入坑道，
4: 又一起出国作战，你最了解我，叫我眼看着敌人发起进攻，杀害朝鲜阶级弟兄，我真受不了啊！
2: 裴露同志，这一点咱们的心情都是一样，放心吧，打仗的事上级会有安排的，好好休息准备。

0: 由战士报告，排长，关政委来了。
1: 政委，伟才同志，刚才又到团部，请战去了。
2: 是，政委。
1: 同志们情绪怎么样啊？
2: 大家挑战情绪很高，有点沉不住气了。
1: 哦，那你呢？嗯，
2: 政委，
1: 同志们，政委来了。
2: 关政委，
3: 政委，您可回来了。
1: 回来了，还给你们带来了。
0: 坑道里休息的战士们一下子涌了出来。关政委告诉大家，昨晚进行的武装侦察对上级制定作战方案提供了重要情况，受到师首长表扬了。
2: 表扬归表扬，可就是有仗落不着打，心里真像火烧的一样。
1: 哦，你这个炮筒子又着急了啊。来这儿坐。哎，同志们，来坐坐坐。
0: 关政委站起身来，告诉大家要打硬仗，而且战争的背后是复杂的政治斗争，
1: 可不能着急呀。毛主席怎么教导我们的？不打不准备仗，
4: 不打不好仗，
1: 对吗？毛主席怎么说的，我们就怎么做。同志们，现在就有个艰巨的任务等我们去完成了。
2: 打白虎团。
1: 对，为了粉碎敌人真打假谈的反革命阴谋，迫使他老老实实在板门店认收欠资，上级指示谁不老实就狠狠地打谁。
4: 太好了，
1: 我们要用事实向全世界说明，敌人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在战场上他同样得不到。
2: 首长，您真说到我们心里去了，您快说怎么个打法吧。
4: 是，怎么个打法。
1: 我们团的任务是打穿插，组织一个穿插营，前面安上尖刀班，就用这把尖刀直插敌人。

0: 委，把尖刀帮的任务交给我们吧。
1: 是，交给我们吧。
0: 我们侦察排有敌后作战的经验，抓得准，打得很，进得去，出得来，对这一带的敌情也都熟悉。更重要的是，我们全排同志苦大仇深，在毛主席的教导下，有誓死打败美帝的决心，保证完成党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1: 保证完成。
2: 好，告诉你们，我就是来组织尖刀帮的。团党委已经决定把尖刀帮的任务交给你们了。

0: 匪才通令。上，团长正在组织穿扎营，你们马上做好战斗准备，到团部接受任务。
1: 是。
2: 送走了关政委，战士们异常兴奋地拥向严伟才，一句排长喊出了战士们高昂的战斗激情。
3: 请听戏曲故事，京剧奇袭白虎团第五场，宣誓出发。
2: 外边炮声隆隆，我中国人民志愿军某团团部王团长和众营连干部聚在沙盘周围研究战斗方案。王团长给干部们最后布置任务，
0: 要炮兵指挥所。
4: 是。
0: 炮兵指挥所，张主任吗？老张，集中火力轰击安平山两侧的敌人，给炮弹安上眼睛，狠狠地打。根据严伟才同志的侦查，你们穿插营的行动路线就从这里越过双石山，直插二清洞。
4: 是。
0: 你们穿插部队必须按预定时间埋伏在敌人前沿，等尖刀班插入敌后，你们随后跟进吸引敌人，和他展开近战夜战，打乱他的军事部署，为尖刀班奇袭伪团部创造有利条件，配合我师主力彻底消灭敌人的王牌军白虎

0: 对作战方案还有什么意见和补充啊？
1: 打毁团部是这次战斗的关键，尖刀班的任务很艰巨，需要有一个坚强的指挥员。团长打算派谁去啊？
0: 我们准备叫严伟才去完成。

0: 这个任务，关政委已经到侦察排去了，你们看怎么样啊？
1: 太好了，严伟才准能完成任务。
0: 好，同志们，根据会议的决定，大家分头准备。
2: 是。
0: 老王，老关，尖刀班怎么样了？
3: 小伙子们劲头可足，一会儿严伟才就来。
0: 好，
3: 穿插营呢
0: 已经安排好了。老关，全团的战斗情绪可高

0: 团长。太好了，老关。因为这次任务很重要，朝鲜人民军特地派联络员韩大年同志还有金大勇同志来参加战斗，和我们一起行动。
1: 好啊，张部长
0: 到，
1: 快请同志们进来。
2: 是。
3: 王队长，
0: 韩大年同志，欢迎你们，欢迎啊！有朝鲜人民军同志的参加，完成任务的条件就更好了。
1: 张部长
2: 到，
1: 先请同志们休息休息。
2: 是。

0: 是糖。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请您收听的是戏曲故事《奇袭白虎团》的上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请您继续收听下集。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杨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1: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1: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1: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1: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2: 谁呀？你来干嘛？
1: 嘿，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1: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1: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快来，妈，
1: 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
1: 哎，
2: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2: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2: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3: 大爷，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2: 春花，
3: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
4: 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0: 我走了啊。
1: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0: 老师，我是小杨的。
2: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3: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4: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3: 对，
4: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3: 跟你们没完。
4: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2: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2: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5: 他们活该。
2: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5: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4: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3: 就是没有个事儿。
0: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3: 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4: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3: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2: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6: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说话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双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

0: 我都吃醋了。
1: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2: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1: 来，

0: 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一客气。
1: 嗯，
2: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0: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0: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3: 行，没问题。
0: 喂，月琴。
4: 春儿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0: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4: 是啊，才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0: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4: 咋办？
0: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4: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0: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

0: 杆儿。
1: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2: 会长早啊！
3: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2: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3: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2: 多少？
3: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2: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3: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2: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3: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2: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3: 可不咋的。
4: 春花姨，春花姨，
3: 哎，
4: 月琴姨，
3: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3: 啊！
4: 你看，
3: 哎，
4: 录取通知书
3: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2: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3: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2: 哎呀，真棒！
3: 小杨，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3: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2: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3: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豆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1: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2: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3: 记着呢，记着呢。
2: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3: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2: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3: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2: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3: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2: 是啊，真有。

0: 不秀。
1: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建妇联的林杰。
2: 哦，你好，请坐，请坐。
1: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1: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2: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1: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2: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1: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0: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2: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0: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2: 啊，
0: 也怪可怜的。
2: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2: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1: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姐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7: 我扫这个码就行是吧？
8: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9: 来来，我赶紧报。
10: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2: 月琴， 月琴。

0: 准备的咋样了？
1: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2: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2: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好。
2: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了？
2: 我谈女朋友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2: 那肯定的。
0: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2: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2: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2: 这春花姨，我
0: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2: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2: 妈。
0: 哎，好孩子。
2: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2: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2: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3: 我同意同意。
2: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5: 春花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2: 刘叔叔好。
6: 哎，
2: 珊珊姐今年快乐。
1: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6: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年年向好。
1: 粮仓满，粮价稳，粮业强，岁岁平安。河北三农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七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2026年8月6日夏日分享会，暨省直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幸，不负期待。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李万芳背着武训来到一伯太前，抬头一看是大吃一惊啊！就见在一伯太前土坡高台之上，吕家带着一帮人马，已经把狄景辉、韩斌和蒙丹五花大绑是一字排开，全在那排着，看那意思，正等着自己到来呀。另外李元芳还发现在高台前面有一队人马，穿着打扮与大周朝的兵丁不同，可以看出来这是突厥的兵马啊。李元芳马上就想到了，这弄不巧啊，是蒙丹召唤来的突骑师的队伍。就见这些人一个个横眉立目，剑拔弩张，好像正跟那吕家对峙呢。这到底怎么了？怎么回事啊？哎呀，这是怕什么来什么呀？怎么回事啊？这吕家昨天晚上把潘大忠打发完了，这吕家就睡着了，他以为没事了呢。可是在凌晨时分，吕家突然间做了一个噩梦，被噩梦惊醒了，呼腾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了。哎呀，吕家就觉得呀，百爪挠心，心神不宁啊，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烦躁，好像有一种死到临头的窒息感。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吕家自己也说不清楚，反正再也睡不着了。他一咕噜身翻身下地，穿好衣服，就在营房里是来回踱步，想自己理出个头绪来。为什么心惊胆战的？怎么回事呢？哎呀，吕家走着走着呀，突然间觉得不对头，外面怎么那么静啊？闹腾了四个晚上的狼嚎，现在怎么安静下来了？看来这武训是完蛋了，完蛋了，狼肯定把他给啃了、吃了、扯了，所以狼啊也不叫了。哎，不对。总觉得不对劲儿，这不应该呀、啊、这狼群忙活了四个晚上了，如果今天真的得手了，那肯定要像平常一样呼朋唤友，把那些母狼小狼崽子都得给叫过来大快朵颐，得把这武训给分了吃了，他们不该如此安静啊。难道是武训把狼群制服了？这吕家是连连摇头啊，自己都不相信。 自己给自己进行否定，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虽说这短命鬼儿一个劲的否定自己，安慰自己，但是呢，这内心还是不放心的。他赶紧叫来卫兵，让他们去关押李元芳等人的营房查看一下，同时把潘火长给我叫来。卫兵领命走了。没过多长时间，噔噔噔噔噔噔噔，这卫兵惊慌失措，一溜小跑过来报告，说不得了了，营房前的守卫啊都已经被人杀死了，营房里面的李元芳等人也不知去向了。至于潘火长嘛，我们也没找到。什么？你带怎讲？喷！这吕家一恼啊，一把把这卫兵的脖领子拽过来了。你说什么？这守卫都被人杀死了，潘火长找不到，李元芳他们也找不到。去你妈的！啪啪啪啪啪！呼通。这吕家呀手劲不小，一下子把这卫兵摔了个轱辘，然后吕家是破口大骂，暴跳如雷呀。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哎，而且最可恨的是那胆大妄为的背叛者，居然是平常里一直小心谨慎，因智计不足常常被我看不起的老潘，真是每日打眼，今儿个被验着了我的眼呐。来呀、啊、哎哎，这卫兵赶紧一咕噜身爬起来，对证，跟我来。这吕家气急败坏，红着脸呜呜一阵风，领着人就赶过来了。来到李元芳他们住的营房前，这么一看，发现地上躺的那两个守卫都已经挺了尸了，尸体都成冻肉了，多寒冷啊，估摸着全身血液都已经结冰了。哎，吕家一看点点头明白了，看来这个老潘离开我之后就过来解救了李元芳等人呢。吕家掐着指头算了算，哎呀，要是从时间上推测，他们估摸已经走出很远了。备马！这吕家喊了一声备马，有人赶紧把吕家的坐骑给他牵过来。吕家搬鞍认镫，飞身上马，率领众人干嘛呀？追！怎么追呀？怎么追？顺着他们的足迹给我追！昨天晚上怎么跑的？肯定留下足迹了，给我找！哎哎哎哎哎，找，赶紧找！这些人刚想找，慢着！这吕家呀忽然间又想起什么来了，慢着，大家回看，还找不着？这吕家呀，就坐在马上，一对骷髅小眼儿叽里咕噜乱转悠。突然间，这么一带马，骑着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绕着营盘转了几圈。这些卫兵们也不敢言语呀，知道这位队正平常喜怒无常，瞪眼宰活人的主，他爱干啥干啥，今天这病又犯了，咱们跟着转吧。拿着刀矛跟着这吕家就在马屁股后面转，围着营房转了几圈之后，突然间听到马上的吕家是嘿嘿的一阵狞笑，嘿嘿嘿嘿嘿卫兵一听，浑身嗖嗖发冷，瘆得慌，鸡皮疙瘩掉了一地，鸡皮疙瘩也掉地下啊，都吓得掉地下了都。怎么了这是？吕家呀，哼，绕了几圈营房之后，发现可疑之处了。逃跑的人虽然给我尽可能的伪装了现场，但是毕竟时间它不够啊，做的不够完美。营盘外面的足迹就剩下两个人的了，哎，好几个人怎么就剩下俩人足迹了，而且是两个成年男子的，弄不巧其中一个是潘大忠的。另外更大的纰漏是在沙地之上没有发现马蹄印子，没有看到骆驼脚印。如果说他们真的离开了， 按说当时他们走的时候把守卫杀了，并没有人发现，还有老潘领路，那完全可以悄悄地带出几匹马当坐骑，或把骆驼牵出来，因为又是女人又是孩子，他怎么跑啊？那得有坐骑呀。所以如果他们全跑了，李元芳不可能不想到这一点。那既然没有坐骑的足迹，就证明他们没全跑，没全跑，这些人肯定还在营盘当中，只要你们在营盘当中，就逃不出我的手心。来啊，哟，给我搜！吕家马上命令手下四散开来，在整个营盘内仔仔细细进行搜索。因为此时此刻，吕家断定了，跑出去的俩人一定是李元芳和老潘。干嘛出去？那肯定是去救武训了。但与此同时，他们是难以两头兼顾，又不敢把蒙丹等人半夜深更放进危急四伏的旷野，所以最有可能的是蒙丹他们仍然躲在营盘内的某处。吕家想到这里呀，这心里头不由得是暗暗佩服。这个计策胆子太大了，嗯，而且是眼下唯一的选择呀，不这么做不行，搜吧肯定能搜出来。果然呢，搜了一小会儿，就把狄景辉、韩斌、蒙丹他们给搜出来了。躲哪去了？躲到了旁边一栋小营房内了。这座小营房里面本来住着六名兵卒，被他们都已经打晕了，五花大绑扔到角落里了，他们仓里头了，原指望能够等回李元芳，没想到吕家先下手了，把他们给搜出来了。吕家一看蒙丹、狄景辉、韩斌被搜出来了，是仰天大笑啊！这士兵一听啊，好家伙，就一天听这笑听几次，这玩意折寿啊，本来该活100岁的，回头50岁都死了，这受不了，什么声音这是？吕家笑完之后把头晃三晃，摇三摇，李元芳、老潘，你们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这一回我看你们怎么再逃出我吕家的手掌心，把他们三人给我捆了，然后押到营盘外的高台之上，咱们就在那里等待着解救武训归来的英雄。笑完之后再找那些卫兵啊，全没影了，早就拉着蒙丹、狄景辉他们跑了，赶紧的赶紧的，咱不听了，把他们呢就押到了营盘外的土坡高台之上。吕家命人把他们一字排开，就排在这一步在前面，面对着武训被困的方向，咱就在这等，只要有这三个人在我手中，我就不怕等不到李元芳等人来自投罗网。卫兵一听躲到台上也白搭，狄景辉他们呢更是一阵阵身体发凉啊，这什么玩意叫唤的呀，落到魔掌之中能有个好吗？再看吕家，哎呦，今天的兴致非常高，体会到了长久以来都不曾有过的激动和兴奋，这可能就是所谓的战斗的激情吧。吕家觉得在伊伯泰的生活太枯燥乏味了，平常杀个本儿，开始还行，觉得看着他们打架互相残杀，最后扑哧一刀把他们砍了挺带劲，但最近觉得这个杀人呢都杀得没有尽头了，一个人要是到了杀人都不眨眼的地步，那杀人还有什么乐趣呢？哎 哎，多长时间没有体会到今天的感受了，哈哈，我今天要好好的体验一把斗智斗勇的乐趣，我要痛痛快快的折磨折磨这些胆敢挑战我的权威的人，我要让他们知道什么叫自不量力，知道什么才是生不如死。嗯，这吕家就在这土台上连饭都没吃，兴奋的就等李元芳来了。结果呢，没等等到李元芳呢，一不太面前不吐狼烟，打着旗幡来了一支人马，把吕家开始吓一跳。一看这支小队有几十号人，都骑着马，什么人呢？仔细一看呢，闹了半天是突击师的精干骑兵。他们怎么来了？吕家不知道啊。这支骑兵是蒙丹给招过来的，昨天蒙丹用火箭发出了信号，这支骑兵接到信号后连夜从营地赶过来接他们的公主，跑了一晚上了。突击师的骑兵那打小在大漠之上长大的，晚上在大漠之上行夜路不在话下呀，一夜奔波来到伊伯泰前面，为首的是突击师大将哈斯勒尔。哈斯勒尔将军带着几十号突击师来到这伊伯泰前面，一眼就看到高台之上绑着的蒙丹公主了。哈斯勒尔一看眼珠都红了，怎么把我家公主绑上了？这谁干的？好大胆子！

腰刀一指，兄弟们，给我冲！营救公主，冲啊！这队骑兵就往前冲啊！刚往前这么一冲，吕家在高台之上一挥手，弓弩手放箭。吕家吩咐往马前放箭，先别射伤，把他们射退就完了。这一阵如簧凋零，往下这么一射，突击师的兵不敢往前冲了。哈斯勒尔将军带着马往后倒退几步，先别冲，先别冲。兵随将令草随风啊，突击师的骑兵训练有素，令行禁止，非常利索，一听命令马上就把马止住了，不敢往前冲了。哈斯勒尔把刀重新还匣，叉着腰看了看伊伯泰，这伊伯泰呀易守难攻，虽然彪悍异常的突击师骑兵没有把这吕家放在眼里，但您别忘了，公主在人手里呢，人有人质啊，你往前一冲，万一人家刀一举咔嚓一下子，公主就没命了。刚才一时脑热太激动了，咱们还得冲长机。哈斯勒尔将军一时之间也不敢轻举妄动了，让大家伙退后，我向前要人。他把马带了带，催马向前，就来到土坡最下面，先是用手一摸前胸，给这上面的吕家施了一礼，先礼后兵嘛，毕竟公主在人手里呢。然后抬起头来问吕队长，你为什么绑了我家公主啊？是不是这里头有什么误会呀？有误会咱们说，有什么条件你讲，但是你现在必须把我家公主放了，休得影响大周与突击师的关系。哈斯勒尔为什么只要蒙丹呀？那人家管你狄景辉、韩斌呢，人家又不认识，人家

0: 系到两国的关系呀，这弄不好是个国际事件啊，影响大周和突骑师的关系，这个责任不小啊，自己不必要担这个责任。所以这吕嘉听了哈斯勒尔将军的话，扎嘛扎嘛他的小窟窿眼儿，眼珠子嘀哩咕噜的来回转了几圈，他把头点点，拿定主意了，你们来得正好啊，我要来个借刀杀人，我要利用利用你这救主心切的哈斯勒尔将军。想到此处，吕嘉是微微一笑啊，站在高台之上，很潇洒的向着哈斯勒尔将军一拱手，啊，这不是哈斯勒尔将军吗？哈，蒙丹公主现在是在我的手上，我也没打算难为她。不过让我现在释放蒙丹公主，人我都抓了，我再放了，知道的是咱们交情不错，我给哈斯勒尔将军这个面子，我给蒙丹公主这个面子，不知道的还以为哈斯勒尔将军带着突骑师的骑兵把我吓住了，我害了怕了才释放蒙丹公主，这个传扬出去好说就不好听喽。所以呀，蒙丹公主我可以给哈斯勒尔将军你，但是你得完成我一个条件。哈斯勒尔一听，什么条件？你快说。什么条件？很简单呀，只要将军能够交出李元芳、潘大忠和武训三个人，我马上释放蒙丹公主。哈斯勒尔在这台下没听明白，你说什么？只要你交出李元芳、潘大忠、武训三个人，我就给你们公主。哈斯勒尔这一次听清楚了，但更糊涂了，交什么三个人？这仨人是谁呀？我也不认得呀，我上哪找他去？怎么交得出来呀？吕嘉一看哈斯勒尔那么着急，他乐了，哈斯勒尔将军请稍安勿躁，你不必找他们，他们一会儿就回来找你，咱们只需要在这里略等片刻，这三个人就一定会出现。那他们仨要是不出现呢？哟，要是他们三个人不出现呀，那就得麻烦哈斯勒尔将军领着人把他们搜出来喽。你这算什么条件呢？这两个人呢，正在这讲条件呢，李元芳背着武训跟老潘一起就来到了此地。站在高台上的吕嘉眼尖呢，一眼就看到了李元芳，他用手一指，哈斯勒尔将军，回头看看你背后，我要的那几个人就是他们，还不赶紧拿下来换回你家公主。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但愿世间无情。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2: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受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小子问，
3: 哎，
2: 大爷闷得慌，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3: 哦，大爷
2: 啊，
3: 您闷得慌
2: 啊。
3: 咱们呢，踢球去吧。
2: 踢球
3: 啊？ 不好，
4: 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5: 那咱们看戏去吧。
4: 看戏
5: 啊，
4: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5: 哎，大爷，
4: 哎，
5: 咱们去喝茶去吧。
6: 对了，
4: 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5: 大爷
4: 啊，
5: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4: 有什么不同啊？
5: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4: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5: 对了，
4: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5: 对了，又
4: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怎么回事？不是？
5: 对对对，
4: 哎，走，带着银子。
5: 好，
6: 哎，
5: 好，
6: 哎，慢着，大爷
7: 啊，
6: 您可不能这么走前门啊。
7: 为什么？
6: 哎，
5: 老太爷
6: 知
5: 道
6: 不得了，
5: 了得，
7: 那怎么办呢？
6: 咱们
7: 走
6: 后门，
7: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5: 对了，
6: 后门
7: 啊，你们来，
5: 来来来，
7: 别太多。
1: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8: 哎呀，哥，
5: 哎，
8: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5: 就是
8: 笑死吧。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着。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个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嗯，咱们还是爬去京城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归着归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搬房去啦。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空枪。
1: 哎，黑人骂声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3: 闭上眼
0: 怎么走啊？
3: 哎，你闭着，你闭着，你闭着。

0: 没种地方啊。
1: 啊，八里，
2: 八里，
1: 一扒拉就是八里，
0: 一算，一扒拉算八里。
1: 对了，甭说吃刀削面，削头我
2: 告诉你。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0: 看小妞儿啊，小妞长得好看吗？
1: 看好看，
3: 在那儿呢，在那儿呢。
0: 大爷，我开开眼。
1: 哎。
4: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1: 大爷，怎么了？
0: 这还看眼呢？
1: 怎么着？
0: 这要害眼了。
1: 怎么了？
0: 这哪是小妞啊？
1: 啊，
0: 这是小妞的姥姥。哎，
1: 大爷，这是幌子，好
5: 在里头呢。
0: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1: 对了，
0: 跟大爷我进来。
4: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1: 叫
6: 他婆子，他
1: 婆子，
6: 他
1: 婆子，
6: 他婆子，
1: 来了来了。
6: 叫大爷，您喝茶呀？
0: 不喝茶，我到这干什么来呢？
6: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0: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6: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0: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看茶的。
6: 这还有看茶的？
0: 啊，
6: 好，等着吧。妞啊，拿茶。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啊、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漏，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过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看这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
1: 嗯，
4: 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4: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4: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1: 哎、带着带着
4: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4: 啊。
1: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啊。
4: 哎，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4: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4: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4: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4: 正经人，
5: 大爷
4: 啊，
5: 人家是正经人。
4: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4: 正经话。
5: 我来，我来，我
1: 来。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4: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4: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锁，多门大底？
1: 你要说什么呀？
4: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4: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4: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4: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4: 我六六三十六。
1: 太晚了。
4: 茶婆子，
1: 嗯，
4: 提起我来呀、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4: 什么犟杆白呀、啊、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0: 石文这小子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4: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啊
4: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4: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4: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4: 是这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啦，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4: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6: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4: 来，
6: 嘿
4: 嘿，你们知道什么？
6: 啊，
4: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6: 啊、
4: 哦，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6: 啊。
4: 瞧我的，
6: 瞧您的，瞧您的，
4: 过去愣拜丈母娘。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哼，我拿大脚鞭踹你。
6: 大爷
7: 呀、
6: 啊，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4: 什么古词啊？
6: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4: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6: 动横的。
4: 哎，查不对，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办，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6: 什么？要抢？
4: 哎，我要抢。
6: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4: 你不答应我就抢。
6: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4: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6: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4: 啊、何必呢，多此一举。
6: 是不是？
0: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4: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6: 对呀、
4: 啊、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6: 该我瞧
4: 啊，
6: 没事，给你瞧。
4: 不能怕，
6: 是
4: 不怕。来，跟我说
1: 太爷、哎、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4: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4: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4: 说什么？说什么？
6: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3: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3: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3: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3: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3: 啊，他要抢我？
1: 嗯。
3: 妈呀！
1: 哎，
3: 躲开点！
1: 干什么？
3: 我去找他去。
1: 行了，行了，行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3: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3: 哎，
1: 问他爹。
3: 哎，
1: 他爹讲什么吧。
3: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3: 妈呀、嗯、您说这话我明白了、
1: 嗯、
3: 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
1: 嗯、
3: 您回来告诉我
1: 干什么呀？
3: 我推他走了王八货。
1: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3: 您可留点神呐、啊！
1: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
0: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他。
4: 您让我过去得了，
6: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4: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你要干什么？
6: 给茶钱。
4: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6: 桌子上了
4: 啊？
6: 我没瞧见。
4: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6: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4: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个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6: 留着我龙火了。
4: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爹爹，您要这干什么？
6: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4: 好，您这正兜这是
6: 来不够啊，来来脱衣裳，
4: 还脱衣裳啊？要不游泳？来来，
0: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7: 来财大家有赏，何吃傲宣堂。这不是师兄吗？
4: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啊。
7: 不觉得浪费，
4: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
0: 呀！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1: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7: 飞爷，
1: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7: 俺是该劝的，
1: 劝架呢。别人的家能劝，我们的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7: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1: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7: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1: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7: 萍水相逢。

0: 禀大将。
1: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你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0: 长工妈妈，
1: 要这可就不敢了。
0: 当
1: 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0: 到底为虎争吵起来，
1: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0: 妈妈到了不忧啊，
1: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而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0: 不敢当啊。
2: 妞儿拿茶来哟。
3: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就赶紧下去换上细瓷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1: 谁
3: 呀？
1: 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4: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1: 好人。
4: 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1: 好人不在长相上。
4: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1: 可不是吗？
4: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1: 真把我给气着了。
4: 妈呀，
1: 哎，
4: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1: 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4: 妈呀，
1: 哎，
4: 我瞧您累了，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1: 我不累，你去吧。
4: 妈呀，您去吧，
1: 我不累吗？
4: 您去吧，您去吧。
1: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越说越来劲儿，他不害臊劲儿的。
4: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活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
3: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1: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3: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0: 高张宝弓，
1: 我拿给您瞧瞧。
0: 红太西北宝雕弓，
1: 嘿，真是行家子啊。
0: 愿问此弓的来历。
1: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0: 长话莫端事。
1: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0: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1: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0: 刚才那位就是亲。

0: 胆，
1: 林安，
0: 好说，
1: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你可别那么客气。
1: 亲是林安，孝顺林教三八公。
0: 领教可不敢耽误，让他拉着您瞧瞧得了。
1: 多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0: 妞儿，妞儿，妞儿！”
3: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0: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的？
3: 什么呀？
0: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啊，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3: 弓怎么样啊？
0: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3: 妈呀、嗯，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3: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3: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3: 露着。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功。
3: 怎么着？他要领教我三把功？
0: 嗯。
3: 妈呀！
0: 哎，
3: 我都忘了。
0: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3: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3: 您提我的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风，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3: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3: 这位壮士请了。
1: 亲娘，
3: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三把弓给您瞧瞧嘛。
1: 朕要领教。
3: 哪儿的话呀，拉得不好您可别见笑啊。
1: 岂有见笑之理。
3: 住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啊，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哎、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亲爱公法罪吧，
2: 拉得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头。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不行不行，你倒是慢着点吧。你
2: 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了。
3: 咋地请的？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
2: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绑着
3: 日子先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了？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
2: 嗯，
1: 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5: 大了，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手了。
1: 咱哪能吃那个亏呀？
2: 是啊，
1: 这回李全呐，
2: 嗯，
1: 我就拔了这个萝卜，
2: 嗯，
1: 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2: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3: 爹辛苦了，
1: 受累了，
3: 大爹受落雨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来。
3: 送与大爹。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3: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0: 陈秀英和邝冲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2: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

0: 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了。啊，坏的，
0: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1: 这只手。
2: 那只。
1: 这只。
2: 这和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2: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两脑袋。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嘟，飞了给您瞧。
2: 哟，在那儿呢。嘟，飞了给您瞧过了吧您？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2: 给你。
1: 啊。
2: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2: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2: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2: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3: 妈妈，
2: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儿嘛。
4: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2: 别比划了，
3: 是小扇。奉送另外的，
2: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哎呀，五幺两。
2: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幺两。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把您这票了吧？
2: 没了。
1: 妈呀！哎，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2: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2: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0: 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1: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

0: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1: 这个怎么说出口了？
0: 怎么样呢？
1: 这怎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那这不能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0: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1: 这就是我们家的焦刻到了，
0: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小鱼他的吧，
1: 快起来快起来。
2: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0: 带小鱼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鱼拜辞了。
2: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3: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4: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3: 这我让你回来呀，你贵姓啊？去远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5: 妈呀，我那个人呢？
3: 人早摔了。
5: 是呢？
3: 是让炮打了。
5: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3: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5: 怎么办？
3: 安排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5: 哟，你瞧哎，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3: 嗯，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5: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咯吱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3: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5: 怎么着？他答应了？
3: 答应了。
5: 愿意了？
3: 愿意了。
5: 那您猜我呢？
3: 你愿意了？
5: 我才不愿意呢。
3: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5: 不愿意。
3: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儿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3: 哎，我说你回来，我要闷死我呀！
5: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巴不能够的呢。
3: 我知道你愿意了。
5: 妈呀，
3: 哎，
5: 您可别闲着，
3: 嗯，
5: 给我们梳梳头，
3: 哎，
5: 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3: 太棒！
6: 可就了了一桩心事
2: 哦。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弓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7: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8: 刘大哥讲话
7: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

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1: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1: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1: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0: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1: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0: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2: 请听广播连续剧《太行山上新愚公》第二集。
3: 小根爷爷啊，您老啊还不知道吧，人家李老师啊自带铺盖卷，已经在咱岗底的荒坡上住了半个多月了。这些日子啊，他白天爬山坡，晚上开夜车，整理出的数据啊足足好几大本子，这才拿出了给咱量身定制的方案。
4: 这还没进山门就想当方丈，咋个量身定制法呀？
5: 有人说呀，咱岗底山是和尚头，下雨遍地流，冲毁河滩地十年久不收，漫山遍野的大石头担子呀，那咱就从改造荒山做起。简单的说呢，就四句话：挖走鹅卵石，打破僵尸层，开挖鱼鳞沟，建立保水层。小根爷爷，这可是个大工程啊。老话说得好，不怕山高，就怕腿软。为了过上好日子，咱们甩开膀子拼一回，大伙儿有信心没有？
6: 有。
3: 李老师啊，
6: 太好了，
3: 这人怕穷马怕瘦，一说过好日子，你比我这支书说话呀还管用呢。
5: 支书加科技等于生产力。双良
3: 啊，
5: 我还有个建议。
3: 你说。
5: 哎
3: 呦，太好了。好的，
6: 有。

0: 你那个光棍连啊，改改名，叫光大连
1: 啊，
0: 大就是抗大
1: 啊。
0: 希望你啊，带领大家发扬抗大艰苦奋斗的精神，为咱港底旧貌换新颜，流大汗，出大力，当功臣，到时候好不好啊？
2: 好，
3: 好，好，
4: 大汉
5: 啊，破袜子补帽檐，你一步登天了。
0: 报告支书，只要咱们港底能脱贫，我郝大亨有十分劲儿，绝不使九分。
6: 好，
0: 乡亲们，明天一大早，咱就开山放炮，挖鱼鳞坑。
2: 好，
3: 好，
2: 好。
7: 庄良，还有挖掘机呀、啊！
8: 从青石岭借的，青石岭的大能人刘平山啊，是我当兵时的战友。
0: 好，好，好！林老师，
9: 哎，这大行啊，
0: 这炮啊，一共埋了30个，
9: 哦，有一个没响。啊，
0: 啊，
9: 我去看看。
0: 哎，不行！
9: 李老师，
0: 这是你的炸药，不是和面蒸窝头，你不能去。
9: 对呀，没事儿，深眼闷炮是我发明的，炸药也是我配置的，我最清楚咋回事。
0: 你们
9: 都往后撤，大家伙儿都往后撤。
0: 哎，李老师小心
9: 啊，放心吧。
0: 李老师。李老师，你没事吧？哎呦，你都流血了！
10: 李老师流血了！李老师，
9: 双良，你看你啊，都支书了，眼眶子还这么浅呢、啊，哭啥呀？啊，不就崩了个大跟头吗？
0: 你这是豁出命伤啊！快，我给你抱上。哎呀，李老师，你呀、啊，赶紧回城里去，打电话指挥我们就行。
9: 哎。啊，不行，
0: 你不肯走是吧？大航，来，在这儿，把李老师给我架回去。
10: 是，
0: 哥几个，
10: 是，
0: 别，
9: 大伙儿听我说，先听我说，
0: 李老师，
9: 只摇旗呐喊，不冲锋陷阵，那不是我李保国的性格。
0: 你看你这种，
9: 我是跟树打交道的，你们看，远处那棵树，它生在那儿，就长在那儿，紧紧抓住根下的泥土不放。抓住了根下的泥土，整个大地就都变成了它的能量之源。我李保国的根呐、啊，早就扎在太行山了。你们把我整回城里去，
0: 那还让我活不？啊，李老师，可是
9: 快，这是来干！
11: 抡锤，放炮，修水平沟，垒移山转。钢铅铁锤用坏了近千把，终于凿出了上万个鱼鳞坑，并像蚂蚁搬家一样把一车车风化土从山下运到山上回填。土加厚了，水流住了，树栽上了。然而改山容易，改观念难，李保国的难题儿在后头。
12: 这个怎么办呢？你说说你，哎，你们说啊，我家那老树啊，光长条子不开花，
13: 就是
12: 这咋回事啊？
13: 这可怎么办呀？
14: 我这也是
12: 啊。哎呀，
9: 啊，来，
14: 咋整啊？这
9: 过来都过来了啊，我给大家伙说说这个剪枝啊。哎
12: 呀，咋回事啊？
9: 这个果树修剪啊，那是有窍门的。哎，大家伙看好了啊。去掉直立条，不留扇子面，凡是这个往上涨往起抬的枝，超过40厘米的一概不要。哎，看好了，大伙儿得这样。哎，钢击一剪子，钢击又一剪子。大伙儿别哎呀呀
12: 啊，
9: 这果树也得搞计划生育，因为这个每棵树啊供给的营养那是有限的。咱们打个比方，10个馒头10个人吃，一个人呢只能吃一个，谁也吃不饱，对不对？
15: 对，
9: 如果十个馒头五个人吃呢，啊，一个人就能吃两个，谁都不挨饿。所以啊，大家伙必须下剪子。
1: 我不同意，啊，不同意。去年冬天你把全村的老树都整成了和尚头，一棵树锯下一排子车，现在他们还没缓过劲儿来呢，你又下狠手，这不是减树，是毁树啊！
2: 是，
1: 这
2: 老辈儿也没这么干。
9: 是，哎呀，小根爷爷，嗯，越是茂条，看着长势很壮的枝子，越不容易挂果。您现在舍不得剪，以后就会长成大锅盖，影响采光，也影响收成。嗯，要像这样，大开膛，大通风，包您结出的果实大，品质好，外观周正，价格呀提高一倍多呀。
1: 没听说过，这剪枝儿啊，自古就是公主招驸马，专剪好的柳。这些大枝子都碗口那么粗了，你都给锯了，那不是把皮袄做成了破马褂啊？啊，瞎胡闹！
9: 小根爷爷，啊，过去种苹果呀，咱们都是粗放式管理，长成啥算啥。您看着挺壮实的，其实呢都是扫把头。嗯，枝繁叶茂啊，就是结不出大果子，最后全都卖了落地苹果。
1: 落地苹果也比没苹果强。他李老师，哎，这拉扯一棵树比拉扯一个孩子都难，你把大树枝子全给整没了，还上哪儿去结果去啊？哎呀，你呀，你，哎呀，你这比给我杨小根大卸八块还疼啊。
12: 这听谁的呀？
5: 支书的。
12: 哎呀，
5: 行了，
12: 开会去了。
5: 干什么呀？谁想学技术就按李老师的办，谁不愿意学回家。
9: 小根爷爷啊，看来您对我是信任危机呀。 啊咱们村的老果树品种差得多，不剪枝的多，该动大手术了。啊，没关系，您家这棵树啊咱就先不剪。接下来呢，我跟大家伙先说说疏花疏果啊。大家伙看仔细了啊，这条枝上长了好几十个花骨朵，现在呢我要求每隔25公分留一朵，其余的全揪掉。
1: 啊，什么？哎呀，那可不能揪啊，一朵花就是一个果子啊，那是俺们的新尖尖儿啊，你全给揪了。
12: 这太可惜了，这个
2: 下不去手
12: 了。怎么下
9: 去？大家伙听我说啊，这个疏花疏果是提高苹果品质的一项关键技术，必须留出25公分的距离，才能减少果树的营养消耗。你现在舍不得下手，将来果子指定个头长不大，还会影响来年的长势，形成大小年儿。海林，
5: 哎，
9: 三分浇七分练，你上树给大家伙试吧试吧。
5: 好嘞，
1: 敢，你敢，小兔崽子，滚一边去！
5: 你，
1: 李老师，我杨小根虽然不是啥教授，可好汉不怕出身低，好歹我也是岗底几十年的老把式，至少也得10公分留一朵吧。你看看这水灵灵的花骨朵，不光是一把一把的钱，更是一把一把的血汗呐。为了这些老果树，俺岗底村的男女老少刮风下雪不歇晌，光那上山的土我就背了10000多筐啊。这老话说，养花历尽千般苦，只为眼前瞬间红。你这8寸远才留1朵花，大风刮掉了咋整啊？
5: 哎呀，爷爷，听您的还是听专家的呀？
1: 谁有理就听谁的。
5: 那您
1: 啊，他这是拿咱的树做试验，到时候他一拍屁股走人了，咱找谁说理去？
5: 那这……
12: 哎呀，小根爷爷，嗯，您说的那些都是老黄历了，人家李教授传授的

0: 的是新科技。
1: 我呸！哎，大树枝子全给锯了，鸡爪子一样的小枝儿倒留下来了。这样的新科技，还不全把树给 K 死了？哎呀，
2: 爷爷啊，今儿这堂课，我跟我爹都不让您来，啊，就怕您来了唱反调。嗯，枝儿也不让剪，花也不让梳，难怪您。您种了几十年的苹果，这还是论筐卖啊？
1: 小兔崽子，论筐卖咋的啦？啊，不把你也养成了五尺高的半大小子啦？为了供你念中专，你爷爷我偷偷卖了自己的寿衣。好啊，现在你翅膀硬了，敢跟你爷爷抬杠了，看我不打死你！
3: 爷爷，
4: 臭小子！
1: 臭小子，过来跑！哎呀，动胳膊肘，过里外拐去！
3: 行了，
1: 你长出息了，我打死你！
5: 小爷，别，您别动手啊！哎，大伙儿静一静啊！
1: 打死你！
5: 小根爷爷，您消消气，来，您先消消气啊！您听我说。这鸡爪子一样的小汁儿啊，叫挂果汁儿，是该多留。这么地吧，啊，您要是实在想不通的话，我给您留几颗，咱们不修也不剪，来年呢正好跟修剪过的树做个对比，您看咋样？
1: 不行，我家承包的树一颗也不许动。大夯，你这么整，你还想脱光？呸！光皮还差不了。
3: 我说小根爷爷，你怎么这样？
6: 要我说呀，这老姜辣味大，老人经验多，
3: 是
6: 等等再说吧。
3: 啊，师叔回来了再说。
6: 对，
3: 就是。地球在转，社会在变，我听李老师的。爷爷，你不就背了一万筐土吗？人家李老师差点把命给搭上。
1: 什么？
5: 说这干什么？
1: 我叫你踢，我叫你踢！
3: 爷爷，我是李老师的磨刀石，
5: 那是我的家
3: 伙，你不能扔，不能扔！
1: 我就扔了，
3: 爷爷。
7: 哟，宝国回来了啊！你吃饭没？我做饭去。
5: 别忙活了，啊，我在楼下吃了两个大包子。哎
7: 呦，你可真能将就。来，喝口热水。
5: 好。哎呀，孩子老爷还好吧？啊，
7: 我刚打那儿回来。哦，老人家血压还是有点高。哎呦，哎，你赶紧的，把你这身衣裳扒下来。瞧这土大的，活脱个土地爷。哟，这是啥？
5: 核桃。哎呦，
7: 宝国，难怪人家说你比农民还农民。走这街上啊，大伙一准把你当成贩卖核桃的。
5: 谁说的啊？咱是正牌教授。哎，咱儿子上学去了。啊。
7: 哎，你呀。一年200多天在山里，儿子跟你都生分。
5: 苏萍，我回来呢，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个事儿的。
7: 啥事儿？
5: 你看啊，你也是咱课题组的成员，我想叫你也搬到岗底去。啊？
7: 那儿子咋办？儿子得上学呀。
5: 咱给他转学呀，啊？江水也有中学。
7: 啥？你想让儿子跟你到村里去上学？
5: 村里上学咋了？咱俩那都是村里上的学嘛，是吧？那不也成为国家栋梁了吗？
7: 宝国，这会儿跟咱小时候可不一样，现在都是独生子女，人人都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恨不得给孩子把所有的课外班、补习班都报上。你顾不上孩子就算了，可不能把儿子的前程也给搭上啊！
5: 你看，你有话说话，你哭啥呀？啊？
7: 你说，这楼上的李老师把儿子送进私立中学，这对门的陈老师把女儿送到国外，你可好？一个猛子扎进太行山，还要捎带上儿子，难怪人家说你有三个家。港底那个你最亲，吉普车上的那个你最爱，就咱农大这个家你不上心。

0: 这家里的水电费是咱家属院里最少的。今年春节是小年儿，腊月二十九，儿子嚷嚷着说要吃饺子，我才发现咱俩连肉都忘了买。除夕的饺子还是在人陈老师家吃的，你说咱这是图个啥呀？啊，
1: 图个啥啊？哎，苏萍，坐，你先坐下啊。哎，记得小时候啊，老家的院子里种着一棵核桃树，有一天呢，父亲把它给砍了。他跟我说，宝国啊，这棵树虽然枝繁叶茂很强壮，可他忘了自己是棵什么树，因为他从来就没有结过一颗核桃。打那儿啊，我就明白了，人活着必须记着自己是棵什么树，应该结出什么果，不然的话就会变成灶眼里的柴火。苏萍，半辈子了，我不为名来，不为利去，从没给自己扒拉过一颗算盘珠子，可我觉得自己很富有啊。嗯，你看，20多项科研成果，30多项实用技术，钱南玉还变成了太行明珠，这样的人生那不也很有价值吗？你说呢？
0: 你有价值，那儿子呢？儿子1岁半就跟咱俩在江水的大山沟里长，渴了喝凉水，饿了啃窝头，这冬天冻得手上全是疮，夏天想吃肉，我拿个脸盆给他接那些半空中掉下来的天牛。报国，咱对不起儿子呀。
1: 是是，我知道，我知道，我不光对不住儿子，我也对不住你呀。那年你得了甲状腺瘤，去医院取结果，我知道你特别想让我跟你一块儿去，可是一大早起来，想到乡亲们还在眼巴巴地等着我，我心一狠就走了。后来你又做了一次胆囊手术，手术单上是孩子他姥爷签的字。苏萍，人心都是肉长的，你说我心里不难过啊？难过的时候我就一个人面对大山，唱那首我唯一会唱的歌。想家的时候，真想为你做点事。
0: 报国，正因为这样，我更不能让儿子再跟咱进山了。黄山秃岭上两间孤零零的小平房，没有水，没有电，夏天蚊子大的能打脸，冬天冷得冻掉手指头，墙角一堆干柴火，柴火上挂着俩塑料袋，一个装挂面，一个装干菜，干菜煮挂面，就是1日3菜。这些艰苦不提了，可儿子马上就要升初3了，这可是孩子最最要紧的时候呀。
1: 苏萍，
0: 你让我把话说完。儿子6年级的时候，学校挑了俩学生参加奥数比赛，其中就有咱儿子。可现在呢，儿子的学习成绩一降再降，直线下跌呀。
1: 这说实话，我心里也挺不是滋味。可是苏萍，我是真又遇到难题了啊！岗地的乡亲们常年生活在封闭的大山里，对果树新技术很排斥，我真是着急呀，所以才想让你也搬去搞培训当教头。你还记得吗？当年在黔南峪，一开始乡亲们对科学管理也很抵触。
0: 我咋不记得呀？
2: 乡亲们，十颗红富士必须配一颗金冠，这样授粉才不会近亲繁殖。
3: 你胡说，金冠卖不上红富士一半的价，一亩得少挣多少钱呢？不收。
4: 对，不收了。
2: 果树管理必须尊重科学。
4: 哎，少拿科学吓唬人。嘿，俺祖祖辈辈就没听说过啥这授粉术。嘿，少挣钱就不行。乡亲们，他还把咱监种的油菜都拔了呢。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太行山上新愚公》，剧中人李保国由韩童生演播，王双良由严彦生演播，刘平山由赵树人演播，郭素平由武凤春演播，郝大夯由张瑶涵演播，杨海林由张磊演播，杨小根由黄小丽演播，小张由张璐演播，李保国儿子由王晨光演播，音响效果阿瑞，录音房大文，制作王敏，责编韩昭霞、许杰、范凤娟。

0: 吧。
1: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2: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0: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禁收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禁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0: 七点了，来份营养早餐，给身体加油。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4: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5: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3: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

0: 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1: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 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2: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3: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1: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 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0: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 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
1: 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 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4: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
0: 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意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你好，你知道这首旧艺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 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5: 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
0: 其中就有老夏。你看这什么？抓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这么多。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 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

0: 他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他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2: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3: 干什么呢？
4: 赶路的商人。
3: 姓名？
4: 陈日宇。
3: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3: 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4: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4: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4: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5: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毛，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6: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

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 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 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6: 暗宫，暗宫，
7: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8: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8: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8: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8: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9: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9: 大林合会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0: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1: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1: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1: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2: 人生如马张贴，
1: 磨面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2: 志华，
1: 爸。
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1: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4: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5: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6: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7: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8: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7: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8: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亡归路。
7: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9: 元帅，
10: 陈毅元说的对，
9: 商会
10: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1: 商会
10: 一定支持我，
11: 没有什么可以商
9: 量的。山脚下渡过难关，
12: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6: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7: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3: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8: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4: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8: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6: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8: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6: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8: 先锋责任的完成，
6: 填充以血肉，
8: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0: 最后付之皮肤。
1: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2: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3: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4: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3: 愿意。
2: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5: 小鬼，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2: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2: 什么？
6: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2: 他要干什么？
1: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2: 等等，等一下。
0: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7: 哦，还在这儿。
0: 是汤通庆，
7: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7: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8: 先锋责任没完成，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7: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不见。
9: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0: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9: 中南海的会客室。
10: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9: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0: 什么呀？
9: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拖住主席的脊梁， 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1: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12: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1: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2: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1: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9: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0: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9: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0: 你的身体，
9: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0: 疼吗？
9: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13: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14: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5: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6: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9: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1: 你们吵架吵完了？
4: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1: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4: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9: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1: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4: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1: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4: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1: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9: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10: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9: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7: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 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8: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7: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8: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7: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8: 一、二、三。
17: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9: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7: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20: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9: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20: 哎，走，都脱，跟上，快跟上！
17: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 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

0: 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
2: 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3: 哼，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4: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5: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6: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1: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一枚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

0: 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 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七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2026年8月6日，夏日分享会，暨省直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元丰。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卢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大家欣赏河北梆子现代戏《李保国》的上集。
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黎元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河北梆子现代戏《李保国》讲述的是我国京剧林专家李保国35年如一日，奋战在扶贫攻坚和科技创新的第一线，把毕生精力投入到山区生态建设和科技富民事业中的感人故事。这个剧目曾荣获第16届文华大奖、第14届5+1工程奖。1996年夏天，邢台市内丘县岗底村遭遇洪水，农田被淹，房舍倾倒，损失惨重。洪灾过后，面对一片狼藉的家园，岗底村村民纷纷收拾行囊要离家打工。闻讯而来的村支书杨茂林拦住了大家，动员乡亲们重建家园。
4: 他站住！杨连福，一定是你这个二猪哥出的馊主意。
5: 杨支书，咱岗底